0: 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点整，接下来请雷鸣说说路况。
6: 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双向路段车行不畅，出厂方向往清水河丽江桥转盘加油站附近路段的左侧车道有多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导致这个路段呢，包括应急车道呢，只通行了一条半的车道，行车呢显得拥堵。经过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出昆曲高速匝道口，已经见到滞留过来的车尾，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目前通行中间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呢被事故车辆占据，对向车道经过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往小庄金星丽江桥行车流量呢也显得有点饱和，往石闸丽江桥方向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只有1.45，在低位运行。经过昆市高速出城方向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整段的15关枢纽朱家村地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流量的有点饱和。进入昆玉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玉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广播地交到昆石昆玉三岔口，特别是引桥的车道3/2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来了，各位，8:0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新一周的天气啊，工作日怎么样？云南的天气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还能穿短裤吗？具体天气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介绍。李翔，你早。
9: 好，主持人，本周前期咱们云南降雨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和东北部阵雨较多。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会有小到中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等地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南部、西部部分地方雨比较大，要留意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东部和南部清晨容易起雾，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个公园多云，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阴，21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伊犁阿斯岛坝小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阴，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 昆明电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8: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0: 步一步的往上爬。
1: 莫莉，各位早，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2: 你最喜欢的明星他是谁呢？
1: 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正面的力量呢？
2: 对对对，
1: 好，简单读两条。
2: 好，
1: 兔子来了。兔子说，我最喜欢的明星啊是藏海传。藏海传是部影视作品吧？
2: 对， 对，
1: 是部剧吧？
2: 对，一部剧，里面肖战演的
1: 啊。他说，我觉得肖战的演技非常好，长得也帅气，前两天还在那英的演唱会上面当嘉宾，歌唱的也很好呢。
2: 晴子说，我喜欢白鹿和彭冠英。哎呀，
1: 白鹿是谁呀？
2: 白鹿啊，你没看过他的白鹿剧是不是？他是一个网红出身的，后来成了一个影视明星。
1: 哦，哦，
2: 彭冠英就是《玫瑰的故事》里面那个男主角。刘亦菲的
1: 男朋友。我不知道彭冠英，我只知道李焕英。你好，李焕英。
2: 你不知道的还真多，感觉在这个追星的赛道上面，西哥就怎么不入流了呢？
1: 哎，
2: 这不像你啊，
1: 还是喜欢刘德华了。
2: 好好好，
1: 现在很多新面孔啊，根本认不得。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1: 但是最好的是明星给大家带来的正能量，比如说他们热爱公益啊，帮助小孩啊，建学校呀、等等之类，你看多好的事儿了。说到公益，马上进入今天的
2: 福彩时间。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吧，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今天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9月20号星期天，当然呢不要因为调休啊，今天是工作日，向大家说一声辛苦了。
1: 好嘞，那路面上面的信息要让各位，福彩的信息呢咱们一起分享。虽然今天是上班节，但是呢中秋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什么月饼啊、桂花呀、团圆饭呢，节日氛围已经是越来越浓厚了。
2: 这一周咱们就围绕中秋团圆和福彩文化来聊一聊福彩公益精神怎么守护更多的人团圆。其实团圆啊不一定非要等到节日，有些温暖每天啊都在发生。
1: 咱们就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留言公众号来说说看你记忆里面最温暖的中秋节，或者您身边正在发生的温暖小事吧。那下面呢来关注一下福彩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没有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微课堂。
2: 今天进入微课堂，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彩公益金一直在为团圆默默做着努力。
1: 是的，先看养老方面，很多独居的老人啊，因为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福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的养老食堂服务中心，有了这些吃饭和说话的人呢、中秋节很多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就不再孤单了，还会组织他们一起做月饼办联欢，让他们感受到了团圆的氛围之感。
2: 再来看儿童，福彩公益金支持儿童福利院、留守儿童之家、困境儿童帮扶等等，有些孩子呀不能和父母一起过节，但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项目会给他们送去文具、月饼，还有志愿者的陪伴，这一份份的陪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社区的服务，福彩公益金支持社区建设和服务项目，比如说呢文旅节方面、社区文化服务、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等，这些个项目呢让社区更像是一个大家庭了，谁有困难谁家有事大家一起帮一帮。节日里呢不少社区会组织百家宴、邻里节，让平时不太往来的邻居也来热络起来。
2: 最后呢是福彩的公益驿站，全省已经建成了104个公益驿站，他们是户外工作者和市民的歇脚点，累了可以进去坐坐，渴了有水喝，下雨能避雨。这种日常的守护啊也是一种团圆，让城市里的人彼此更近。
1: 所以福彩守护着团圆不是一句空话，它藏在了每一顿热饭、每一次陪伴、每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中秋节到了，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吧。
2: 公众号平台月亮妈妈她说，我儿子在外地工作，中秋节回不来，还好啊，社区的老年食堂不放假，我还能去吃口热饭，谢谢福彩。
1: 嗯，还有呢，小署名叫小月饼的朋友说，我小时候在福利院长大，每年中秋都有志愿者来陪我们做游戏发月饼，后来才发现啊，那些活动很多都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这份记忆呢一定很珍贵。你看你的人生啊，早就和福彩连在一起了。
2: 每天早上说福彩，前天路过了福彩的投注站，我刮了20块钱的刮刮乐，
1: 我看到了你在群里发了，
2: 什么都没刮中，但是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嗯，因为咱们福彩有句话，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我就觉得我为福彩对，
1: 嗯，
2: 捐赠了20块的公益，我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1: 哎呀，其实人生的心情就是这样，
2: 对，
1: 有时候你看两面性，就是你有的时候说，哎呀，20块怎么办？没刮中嘛，就心里面有落差。但是你想说，20块如果没刮中的话，好啊，这20块钱必定能够送得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2: 可能就是他们公益食堂里面的一餐饭。
1: 嗯，或者是
2: 哎，这么一想，你觉得心情就
1: 一个留守孩子的一本书、一支笔、一个文具盒、
2: 一个文具盒
1: 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还是多，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摆平心态。嗯，中了是惊喜，不中
2: 是福利。
1: 福利，嗯，好了，不管怎么样吧，那咱们明天呢还会继续走进福彩的，说说福彩公益金在社区民生方面做的那些事儿。
2: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来了来了，各位，8:1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我们留守。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说看的是、啊、
1: 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他、
0: 刚才有朋友喜欢彭焕英，
1: 彭冠英，
0: 彭冠英，
1: 他说痞帅痞帅的，演技也在线。
0: 以前也有一个痞帅痞帅的、林正英，
2: 林正英
1: 哦，
0: 打僵尸的，
1: 痞帅的问题了。
0: 你不能说他有脾气吗？
1: 那是正义的化身，
0: 那、也很帅气的。
1: 无数个害怕的夜晚、想到他你就不害怕了。
0: 有时候真的有段时间我上夜班，那个时候还在老台呢，走夜路。
1: 你把他的照片贴脑门上、
0: 没有，每次觉得走夜路害怕的时候，特别是有月亮的时候、
1: 想想他。
0: 然后呢，就是人又少，上了夜，
1: 他拎着宝剑，桃木宝剑出来，
0: 我心里面一想到英叔啊，我就暖了。我就不怕了。
1: 西哥说这一段没有一定的年纪你是读不懂的。
0: 哎，大家知道林正英吗？可以关注官微 FM98， 晚安了。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6: 晨光正好，
4: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Morning，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并行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沙姐，你是沙姐。
1: 对，今天来说的是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啊？我在忙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后台留言太多了。
0: 可以关注官微 FM98，你最喜欢的明星他是谁？
1: 来，君威，今天咱们上榜最多的名字是刘德华，因为君威他说他最喜欢的明星也是刘德华，一直很努力，一直很正能量。 记得央视的开讲了，邀请过他交流，还有就是王祖贤一直都赏心悦目。
0: 一男一女啊，当年的玉女掌门人呐、啊，当年你看有几个，有几位？
1: 王祖贤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加拿大还是哪儿开了一个那个艾灸馆，亲手给别人做艾灸。
0: 就喜欢干这事儿啊，
1: 养生开始变成了一个养生达人了。
0: 你真别说，港台的很多女明星啊不会老，一个呢是
1: 保养得好，爱运动，
0: 王祖贤，另外一个是演那个
1: 李若彤，
0: 哎，对，我刚想说演
1: 六十几岁了，
0: 神
1: 雕侠一身的肌肉，
0: 侠女的那个
1: 姑姑
0: 啊，神雕侠侣是吧，神雕侠
1: 女
0: 了，说的姑姑啊，姑姑，我的天，前两天一身的肌肉啊，太年轻了，
1: 很自律，很自律。
0: 然后包括你看，像前两天出来那个《西门娘子传奇》的赵雅芝，
1: 赵雅芝，
0: 我看见我还觉得，我的天，只能喊姐姐，不能喊奶奶。
1: 雅芝姐，不是开玩笑吗？赵雅芝到敬老院去，就是看老
0: 84岁赵雅芝
1: 看
0: 望64岁老人，
1: 没有，人家看望大姐，你怎么怎么样？最后一问年纪，她比人家大。
0: 啊，那还有那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吕良伟嘛、吕良伟对吧，上海滩吕良伟、然后他去看还有陈小春，64岁陈小春看望60岁老爷爷。
1: 其实从明星身上真的是一种传递正能量，就是同样的年纪为什么人家可以活成这样的状态、而有的人就老态龙钟了呢，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你可以去细细的去就是
0: 琢磨，
1: 我们年轻人就开始琢磨了，我应该当下怎么去珍惜我现在的
0: 生活。我那天看过一个就是营养师的访谈、营养师的访谈说他为很多港台明星制作过就是在拍戏之间的食谱，我后来想说你别吹牛了，拍戏啊只吃点盒饭，你制作食谱，
1: 食谱，
0: 你别吹牛了。但是他说的有几点我很认同啊。第一点呢，他说是因为，比如说香港地区啊，就是他们的饮食和比较清淡，他们和内地的这种比如说高盐高油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很多明星吃的非常的清淡，说他们吃的呢少油少盐，这是其一。第二个，香港呢是整个全球地区当中运动人均运动量最高的、
1: 对，这个数据我也看过了，
0: 人均运动量，
1: 人家曾经说过，你见到过5点钟香港的健身房吗？灯火通明，5点钟人家就开始健身，早健身了。
0: 我的天，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对，
0: 我的天，我的天，所以啊，
1: 有一个纪录片专门说到关于香港人就是热爱健身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去看看。
0: 哎，你看全球
1: 5点钟健身房就开始有
0: 人了，全球这么多地区哈，人说就是你很多人啊，吃得好不如睡得好，睡得好其实不如练得好，分配好自己的人生啊，24小时我们合理规划，既工作又健身又吃好又休息好
1: 啊。当然呢，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养生博主说啊，关于40加以上的姐姐们，女生哈，前提条件是女生40加以上。那么如果你要养生，那么顺序要考虑一下：第一是睡觉，第二是吃饭，第三是健身，第四才是护肤。
0: 哦，
1: 就顺序不要错，40加以上的女性哈。年轻人不要考虑了，40加以上的女生男生都不用考虑。
0: 那我来总结
1: 一下，这个的前提条件就是40加以上的女生
0: 啊，没关系，男的也可以这样练了一下，就是最重要的
1: 睡觉
0: 睡床，第一是床，
1: 第二是吃，
0: 第二是吃，
1: 第三是运动，
0: 动
1: 对，第四才是保养护肤，没错，
0: 对吧？所以那
1: 句话就由内而外的，
0: 哎呀，说的太对了，美人在骨不在皮，
1: 对，
0: 就是古话说得好，你说一个女的过来胖胖胖乎乎的，她的骨你根本看不出任何骨相，你还皮呢，你根本没兴趣看第二眼皮。
1: 你看你又开始挑女性了吧，哎呀，
0: 不是，男的也是这样吧。所以的话就是我们有位听友，你还记得当年说过那句话，我说过好多次了，他说他妈妈告诉他说，一个女人呢，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的话，那么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感情和家庭呢？然后他发一张照片，他和他妈妈站在一起，从背影看啊，两个人的身材一毛一样啊，都非常纤细，所以啊，纤瘦，所以就是身材还得好好保养。
1: 因为身材管理好了，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血脂、血压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病都管理好了。
0: 而且一个对身材有管理的女性，
1: 对自我是有要求的。
0: 你会觉得对自我有要求，就会觉得说，真好和他在一起，好吧。我们一起共勉吧，做一个健康的人吧。
1: 来，继续来说说你喜欢的明星。5511他说了，尾号5511，他说我最喜欢的最敬佩的明星是袁隆平。
0: 说得好，袁隆平爷爷嘛，说是现在很多人追星，但是呢也可以追我们身边这些不平凡的平凡人，说袁隆平爷爷让很多人吃饱了， 不管怎么样嘛，吃饱了就行了。
1: 说中华民族壮大崛起需要前仆后继的建设发展，所以也希望大家吃饱了饭干正事儿，不要拖国家建设的后腿，
0: 不要吃饭。
1: 好的，所以今天认真工作啊，今天是工作日，希望大家认真工作。
0: 哎呀，这位听友
1: 不要拖后腿，
0: 最喜欢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就是首先呢，提示大家吃饱了饭啊，咱就呢干正事，不要吃饱了饭六十码站到快车道，站那些像吃撑了的事儿。
1: 然后 VC 他说他喜欢的是李健，连发三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啊。李健是个仙人，我们说仙人太仙了
1: 啊。对，
0: 他第一次上
1: 他活得特别的潇洒自我，
0: 潇洒。然后当年你看他一开始上我是歌手的时候，我是歌手都已经那个时候就所有人用的都是智能机，
1: 他
0: 用
1: 老
0: 年
1: 机，
0: 他说他凭什么没有微信。
1: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主体性特别强的人，他不在乎外界是怎么去评价，或者
0: 活在自己的世界多好，
1: 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活啊、特别好。
0: 他说微信联系不到我，我加给你微信吧，我没有微信，不用微信。都哪年了不用微信啊，所以这是真的人通透，对吧。哎，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人
1: 说到用微信用短信，那么拿到手机的时候有件事儿提醒大家了，经常会收到一些什么你的积分要过期了，小心是电信诈骗。
0: 对，大家要小心这方面的诈骗，因为呢马上就要双节了，骗子要过节啊，他也得发工资啊。据央视财经最新的消息，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类短信，他们的短信开头明明写着说联通移动老用户调联或者是以卡到账等等不同字眼，就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官方营运号的商城链接。而在文中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这种消费的紧迫感。
1: 还有他们会冒仿或者仿冒一些网站的引流短信，会用10086改成 I0086、1000086等等，
0: 就
1: 下一眼。对，你乍眼看，诶，是10086，它是冒充移动的客服电话，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间啊，隔开的是官网和陷阱，所以在这种时候啊，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大家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的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了，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3: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

0: 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太平村虹桥立交，行驶往两面四方向，经过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流量大，车流相互干扰。另外这个路段呢，逆光行车，光线有点刺眼，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上了制高点，通勤情况逐渐恢复，回程方向的虹桥路机场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继续关注昆曲高速，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加油站附近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呢是开到了应急车道，目前拖车呢正在作业，对损坏的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车道恢复通行两条，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就是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还排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的入口附近，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行驶过了加油站，通勤情况恢复，因为车子上不来，前方的丰源路金店出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天交通情况正常，二环北路的小庄市闸，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关南福海大关桥路段流量大。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在昆安高速转入西二环匝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方向经过毕机关，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的苏南路上口在匝道内新增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员呢目前呢站在车子的后方，有安全隐患，请车友呢特别注意避让。上行匝道只通行一条车道，导致路段呢行车呢有点堵，对向车道出城方向的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来啦！来啦，

0: 欢迎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今天是长得像个星期天的星期五的工作日了，二人组。
1: 是的，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误班，不要误班呢。
0: 对啊，今天应该不会误吧？现在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们
1: 今天
0: 发来
1: 互
0: 动
1: 很多，
0: 今天
1: 说明大家都在上班
0: 啊。哎呀，咱俩这是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啊，咱俩星期天来还想着说今天会不会有互动啊，大家是不是没起床啊。
1: 包括扎西7:20就说今天周天昆玉高速车也少，已经到成功单位了，
0: 然后
1: 就特别顺畅。
0: 谢谢大家那么的，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还好星期天啊，本来上班啊就觉得说比较苦闷，还好有你俩。没事没事，想想过两天啊马上就放假了，你就心里就不苦闷了啊，哥们。
1: 对呀、啊、马上就有将近10天的假期在等着你了。
0: 对呀、
1: 啊、
0: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了。说到吃啊，这两天有一个东西啊特别火，大闸蟹，要小心它的积分骗局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积分骗局，接下来还要和您说的是爱吃大闸蟹的各位，今年大闸蟹要迟到了，因为中秋节比去年提前了10天，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还没有养到时间，所以它的捕捞时间会往后推。
1: 原来啊，我一直以为说蟹券为什么不直接发活蟹呢？后来发现蟹券更科学。9月17号，记者从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获悉，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将于9月28号正式开捞。今年中秋节比去年的提前了10天，阳澄湖大闸蟹将缺席今年的消费者中秋餐桌。
0: 尽管成熟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捕，但是线下的商超、线上的平台还有品牌商已经开启了预售了。那么蟹券成为现阶段的销售主力。9月17号，工作人员说，目前正在销售的是六月黄。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目前仅销售蟹券。
1: 嗯，蟹券啊，就是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领吧。蟹券卖得火，永和豆浆却因为擦边的广告而翻车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品牌，沙发上割了脚，浴室换丝袜，镜头与豆浆毫无关联。网友们直言说，什么，连个豆浆你都要擦边了吗？
0: 在沙发上女子将腿，
1: 我换个音乐，大家不要有代入感啊。好好好，就是那种，
0: 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广告是怎么拍的。这个应该你来。
1: 哎，宝贝，在沙发上把你的
0: 这个豆浆一点都不好吃。总之，他们拍了一条和豆浆毫无关联的视频，
1: 就是
0: 出自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视频的后半段才转入产品的推荐，配文写着，拍一发八，下单即送便携搅拌杯。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什么女子将腿然后搁在

0: 这个床沿边上，然后呢镜头切入浴室啊，然后出现蕾丝丝袜换丝袜，这和这个你吃个早点你还要换丝豆浆有什么关系？永和豆浆难道营销的终点永远是擦边吗？类似风格内容的视频还出现在不同的账号，如出镜女主播衣着清凉，视频以起床场景为开头等等，大家能不能正经一点点？
1: 这个账号呢已经发布了1000多条视频了，内容都是同质化低质化的一些问题很突出，授权合作呢是以擦边内容来换来短期的热度，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很担心啊，你这样一来可能是影响了这个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声誉啊。
0: 肯定会呀、啊、我们7点的时候才说过一条，我们说什么样的产品吸引什么样的人，它是相互识别同频共振的，你用这种擦边所吸引来的短暂的流量一定吸引的不是你的真实客户，对吧？吸引的有可能只是低端的低级客户而已，
1: 就是那些尝一尝就走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快消品你肯定希望成为一个稳定的人群、嗯、就比如说我喜欢喝豆浆、嗯、我可能永远就是买你们家的了，但是你这样做我可能就去买九阳了，
0: 对、啊、
1: 我就不买永和了、
0: 啊、对啊对 啊, 对啊，因为觉得说有这样的营销的话呢它的品味应该不会太高、
1: 啊、对，要不然我豆浆在办公室一放西哥说呀你喝他们家豆浆呢，
0: 擦边豆浆那不我不喝了、
1: 啊、
0: 就觉得有辱你的身份，
1: 哎，我还是买九阳的吧。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各个品牌之间把握好自己的心里面那杆秤。说完了九阳，我们来说说三九吧。
1: 三九味态暖暖的很贴心，你看它的广告词我都能背了、嗯、但是最近啊它被指情商太低，
0: 你看有的广告擦边，有的广告啊
1: 情商太低，
0: 是走在了智商的边缘了，都已经掉下去了，没啥智商情商。
1: 最近啊三九贴了一张写着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哎，这句广告语你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心里怪怪的？
0: 不但是怪，就觉得有病吧？这种广告词、啊。
1: 三九的工作人员说了，相关内容呢是公司总部策划的，公司呢接到反馈了，正在撤下该广告。那么本来是合家欢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词？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0: 据产品方来说，他们说他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出现说中秋了，求你们别团圆了。他的用意是说，广告当中指的你们，指的并不是消费者。网传的图片显示，海报第一页绝大部分被三九味态求你们别团圆占据，乍一看确实摸不着头脑，但是端倪在海报左下角的一行小字说，一家人就要过节，就要整整齐齐，
1: 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哎、对胃不好，所以它的你们是指食物，
0: 真无聊，
1: 你听懂了吗？
0: 这个转了三道弯，就是真的。
1: 你看西哥的评价真无聊，很多网友评价情商堪忧，情商堪比一根香蕉，
0: 就是几乎没有情商，边牧的情商都比这高。就是这个广告说的
1: 有点莫名其妙了，
0: 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绕山绕海，山路十八弯都看不明白。
1: 你还不如说团圆日如果胃不好，有三九味态为您护航。
0: 团圆日吃多了吃撑了，
1: 有我
0: 吃饱了
1: 在陪伴你，
0: 有我
1: 温暖你，
0: 一下子你
1: 听上去还好一点，
0: 你看
1: 舒服一点，
0: 格局
1: 就拉开了，
0: 打开了呀。

0: 是的，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啊，说回来了之后呢，很多综艺节目里面会发现说，现在用的为了追求创意用的是00后甚至是10后的年轻人来做创意，但是往往会发现他们追求特立独行的同时，也偏离了大众的主流审美价值观。
1: 当然呢，如今有 AI 在发展，很多人用的是 AI 来帮你做策划，但是 AI 毕竟没有办法共情人类的某些初心啊。
0: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研究，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存在和灭绝性的威胁的恐慌已经逐渐蔓延开来，从互联网辩论到硅谷的圈子内部蔓延到了主流社会。引爆这场全民担忧的是一名叫做雅各布的科技从业者，他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的认为，到了

0: 3年到4年后，也就是2030年 ，AI 有可能会产生灭绝人类的意识。
1: 多家媒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尤其是 AI 智能体正变得越来越自主，能够用开发者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实现某个目标。一些模型甚至出现了欺骗甚至勒索等等行为，
0: 就是 AI 也出现了好人和坏人。 AI 当中
1: 是 AI 已经开始分层了，它不是被人类掌控的了，它开始慢慢的跳跃人类的主导性了。
0: 哎，我昨天看过一个切片视频啊，说两个 AI 让他们两个 AI 一起聊天，聊天会是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科技人员就试了一下，第一个人说，也先用中文说，我是某某某 AI 智能客服，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是某某某人工智能，然后竟然他们立刻就说，哦，那太好了，那我们用编程的方式以提高语言的效率，我们来进行深度交流。然后两个人的发出的声音是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1: 然后人听不懂了，
0: 人就听不懂了，他们俩在秘密交流的暗语。
1: 所以啊，
0: 说两个 AI 竟然讲起话来了，
1: 所以珍惜我们现在人类还能说话的机会吧，我们两个人还有人类还可以给大家做节目的机会，
0: 真人活人，
1: 将来你听到的可能都是 AI 给你做节目了。
0: 我的天哪，不可想象呢，世界变得太快了，
1: 太快，
0: 不是我们不明白啊。好，我们歇一歇，让我们缓一缓，
1: 让我们人类缓一缓，
0: 不要发展太快。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方，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7: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
18: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建设以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15时期的重点工作。
19: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1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五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20: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9: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21: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9: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2: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19: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23: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
1: 下面来关注一下一体化电视。目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当中，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那么一体化的电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2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2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那么我们打开电视呢，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面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的直播画面。
24: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已经有很多市民开始规划出游行程了。那么其实节前错峰游啊，有很多很多捡漏的机会，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您啊，最好提前错峰。
0: 记者查询多家购票平台发现，节前全国多地飞往昆明的机票价格迎来一轮明显回落，其中厦门、西安至昆明票价低至 0.9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190元和160元，成都至昆明票价一折，最低180元，北京、长沙至昆明票价 1.1 折，最低票价分别为360元和150元，广州至昆明票价1.5 折，最低270元。与此同时，昆明出发飞往全国多地同样性价比十足，昆明至成都低至 0.9 折，最低160元，至北京 1.1 折，最低300元。昆明至长沙、海口、西安、厦门票价均在两折以下，最低票价200到400元。机票降价背后是节前出行窗口期的集中释放。今年中秋假期不调休，与国庆之间仅隔三天，多请三天假即可拼出13天超长假期，带动长线游、跨省游集中爆发。飞猪、携程、同城等多平台数据显示，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其中普洱增长超10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迪庆、德宏订单增速靠前。为让游客玩得明白，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以上团队游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最低参考价格。其中，昆明、大理、丽江五晚六日游1600元起每人，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五晚六日游18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2000元起每人，昆明、大理、腾冲五晚六日游1500元起每人，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五晚六日游1500元起每人。参团游客可据此对照，避免落入低价陷阱。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16: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17: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16: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5: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
6: 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16: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6: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是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第一天，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您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把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给您免费送到家。甚至我们已经有的朋友啊已经陆续收到了啊，就像今天早上啊，我助手就给我发回来好几位朋友收到药品后拍的照片。你像山东的赵富山老人啊，当他看到送给他的是满满十大盒900克将近2斤的全株三七的时候啊，整个人都惊呆了。然后一个劲儿地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没给我拿错吧，这十大盒都是给我的吗？我可是听林老师讲了啊，这云南全株三七呀，那是高浓缩的，一克就含了很多的根茎叶，那这么多得含有多少三七呀？当时老人激动的呀，这手都是颤抖的。您看看9.9元买公珍保元汤本身就非常划算，还送了这么多的云南全株三七，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所以这位老人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捣鼓，哎呦，这回可是有救了呀。也许有些人会问啊，说林老师，你看现在市面上的三七粉那么多，你为什么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做全株三七的科研呢？的确啊，市面上就我们大家伙看到的一些普通的三七粉，它都是把三七的根直接打磨成粉，不需要经过过多的工艺，所以说原料也就没有那么稀缺，同样的这效果也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突出。其实啊，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全株三七的科研，是因为我在医院做临床的时候，一例急救医案对我产生了深深的触动，可以说影响非常大。我记得啊，当时送来一位急诊病人，是一名退伍军官83岁的马立峰上校。当时啊，送来的时候那是命悬一线，因为整个人都已经陷入到了深度昏迷不醒的状态。他的脑血管有3处的堵塞啊，最严重的一处是堵塞了 75%， 其他2处，一个是 45%， 另外一处堵了 70%， 而且这位置特别的严重，是脑干部的淤堵。 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脑干主呼吸、心跳，主人体的生命线，这个地方出现淤堵，那后果非常严重。就算是抢救过来，最轻的后遗症也会是偏瘫、大小便失禁，甚至是植物人。那有些朋友该说了，这种情况赶紧手术呗。但是大家要清楚啊，马上校已经83岁高龄了，如果手术的话非常危险，而且在术中 70% 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啊，家属也是非常的犹豫，身处生死两难的这种艰难决定。那当时院长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啊，先给马上校啊注射特殊的溶栓针，看看能否打通已经堵塞的脑部血管。我们没想到啊，这一针下去不到10分钟，马上校这眼睛他就睁开了，人就开始逐渐的苏醒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发现啊，脑部断流的地方已经有细微的血流开始通过，甚至其他堵塞不是很严重的地方，血流通过的这种明显效应增大了啊，大家都是喜出望外，连着给他打了7天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后来再做核磁的时候，他堵塞最严重的血管从原来堵塞 75% 已经下降到 60% 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老人不用做手术就可以这么继续保守治疗。后来啊，我也是取得了院长的同意之后，给老人送去了宫珍宝元汤，帮助修复老人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所以后期的话呢，老人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恢复的相当不错，拄着拐就可以自由行走，生活完全能自理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件事儿，他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这心里边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心梗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脑梗抢救时间虽然稍微长一点，但是每梗死1分钟就有将近190万的脑神经细胞死亡。所以说早1分钟打通，也许就能够让你站起来，也许就能让你说话，也许就能把这大小便给它送出去。每年尤其是这个季节啊，都有数以万计的患者死在家中、公园，甚至死在救护车上。我很想找到一种啊，能够像在医院的这种急救药一样，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关键的时刻都能起到救命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后来呀，我就仔细分析了一下，给马上校打的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它其实就是3,7全猪提纯的高浓缩针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后来对3,7全猪提取进行了一个深刻的钻研和研究。我这才知道啊，3,7对于打通血管有着非常精准的这种快速的作用。它最有效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熟知的3,7的根，而是3,7的全株，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它的成分都在其中。这其中呢，3,7头是主要的药用部位，效果也是全株当中药效最佳的地方，含有3,7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的。而3,7的颅头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才是3,7的根和茎，含有3,7皂带 RG1 负责打通大血管。但是啊，遗憾的是什么呀，3,7全株提取技术它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这个成本也十分的昂贵，所以难怪在市面上你根本就看不到3,7全株制剂。而马上校能够取得惊人的疗效和3,7制剂的浓度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又在三七全猪提纯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采用高浓缩的工艺，也就是说让每一克全猪三七都含有20个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茎叶210枝。只有这样高浓缩之后，才能达到和临床抢救一样的效果。因为每一款产品，它在研发成功之后，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而我呢，是把云南全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联合在一起做了大量的临床试用。我记得啊，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视力模糊的相当厉害，而且经常会头晕。到医院一拍片儿，他整个眼底的这血管 70% 都堵了，眼睛几乎是失明的状态，并且伴有严重的玻璃体病变。用完全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之后，一周的时间眼睛清亮了，两个月之后再拍片，眼底的血管清晰可见，眼底的微循环全都打通了，视力保住了，眼睛也保住了。不仅如此，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因为他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他的这个脑中风啊，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后遗症非常严重，手脚僵硬，没有知觉，吃饭全得靠老伴儿去喂，还经常呛咳，那汤啊饭啊时常是洒满全身。也是经过邻居推荐啊，他用了4个月0.5天的云南全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也就这4个月的时间里，手可以回弯了，可以自己端碗了，腿脚有热乎气儿了，可以一点一点的迈步了，而且呀，像他萎缩的这些肌肉也慢慢的饱满起来，都有劲儿了。7个月的时候，老人能够自己穿衣，自己坐起啊，在那儿捶捶腿呀，按按脚啊，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在屋子里边走几步都没有问题。大家想想，5年的脑梗偏瘫呐，7个月就能站起来了，这是咱们之前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儿吗？很多人都说啊，说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呀？原因第一个呀，就是快，因为云南全猪三七它是全猪提取，全猪的一种浓缩。它能做到什么呢？3分钟直达心脏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通，24小时都在保护你的心脏血管，给心肌供血供氧。我们知道啊，纯度浓度决定了全猪三七的一个显著的效果，而且我选择的都是云南文山4年生的春三七。那有些朋友该问了啊，什么是春三七呀？难道还有冬三七吗？没错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春三七呀，就像是貌美如花的大姑娘，那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而冬三七呀，就像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啊。春三七呢，就是在花期的时候摘除了花苔，营养成分全都提供给根部，所以说呀，根块长得比较好，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高。那冬三七呢，它是不采摘花苔的，花在结果和成熟的过程当中势必会吸取大量的营养成分，所以说呀，根部吸收的养分就会明显的变少，那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不高了。其实啊，包括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这些三七产品，无论是粉剂、丸剂或者是片剂，都采用的是冬三七加工而成。因为冬三七呀，它产量大，成本低，而我选的全猪三七不是云南文山三七不用，不是春三七不用，不是全猪三七不用，所以说呀，纯

度、浓度决定了云南全株三七的效果，这是第一步快。那么第二个快呢，就是云南全株三七可以在七分钟打通脑神经。你像人体的这个大脑啊，一共有12个脑神经，这些脑神经啊，它就掌管着你的视觉、听觉、语言功能、运动功能、内脏的功能等等。只要快速打通这些脑神经，再通过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来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的话，那你这脑神经、脑细胞啊、脑组织都恢复如长了，自然而然就能让你说话了，让你运动，让你能走能跑能自理。那么第三个快是什么呢？云南全株三七呀，5分钟就可以打通微循环。其实微循环的畅通，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体多病的家人们来讲，那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像啊这一类患者，他自身的微循环淤堵的情况就比其他疾病患者他要严重很多。而且微循环的淤堵，它是造成全身并发症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所以云南全株三七当中，三七炉头所含有的胡皮素，它就是专门打通微循环的。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糖尿病患者，大家可能都发现了，随着糖尿病这得病时间越长，并发症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如果有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一通一修强强联合，它就能快速解决糖尿病的这些眼病、肾病，甚至糖尿病足等等这些末梢循环障碍的问题。它能让我们血液及时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甚至各个细胞，真正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甚至让你告别并发症。那说到公针保元汤啊，有很多老朋友我们也都知道，公针保元汤它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严格审核后批准生产的 OTC 甲类非处方药品，这一点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医用级的活性酶。还有一点，公针保元汤它可不是含有一种两种酶，那是含有了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呀。那很多人都特别奇怪，说你看公针保元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这里边啊，可是经历了众多极其复杂的环节，这些在以往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讲过，对吧？药材的原材料，我们选用的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从根本上就保证了原材料的品质。那大家要知道啊，公针保元汤别的任何成分都没有，只有鹿茸，成分决定了它的效果。另外啊，在原材料的保存技术上，我们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这个温度既能够保证原材料的各种活性，还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呢。那经过冷冻干燥加工法加工的这些原材料啊，它能够使719种活性酶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留，有效成分的含量明显要高于那些普通的烘干加工法，仅就酶的活性的这一项就高出传统烘干法的 5.6 倍。那实验和临床也证明了，用冷冻干燥法保存的这些原材料啊，那品质就是最好的，品质好在疗效上才能有保证，对不对？另外在这儿啊，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这一次我拿给大家的公针保元汤原材料全都是5年的鹿茸。恐怕我们很多老朋友听了这个

0: 消息，那是更加特别的高兴了，甚至是兴奋呢。为啥呀？因为五年生的野生鹿茸，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主清毒因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这种自主清毒因子在体内积累到一定浓度之后，就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就像是寄宿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样，变成我们人体自身的一种能力。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比是咱们打疫苗一样，我给你接种完疫苗，你身体里边就有抗体了，在你体内能待一辈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人体啊，如果能够持续的获取这种自主清毒因子的话，这种因子就会跟我们的血液进行融合，并且不会随着体液代谢掉，同时它能参与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持续为人体提供300天自主清毒因子的话，就能够达到它的这种寄宿条件。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连续服用五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那么这种因子就会长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永远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就好像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血管或者是我们身体里边安装了一台血液的净化器，这就可以每天持续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脂质斑块啊、毒素啊，啊，把这些物质给它清理掉。为了证明这种自主清毒能力呀，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实验。我们把一块纯白色的手帕浸泡在五年的鹿茸提取液当中，我们发现啊，这个手帕立即就会上色，而且着色非常的均匀。那么浸泡一会儿之后，再把手帕取出来晾干，在这之后，无论你用什么清洁剂呀、洗涤剂呀去进行清洗的话，染上的这些颜色都不会脱落，都不会掉色的。这就代表着这个颜色它已经和手帕完全融合为一体，手帕将永远变成提取液的这种颜色。而公珍宝元汤当中存在的自主清毒因子也是一样的，一旦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并且持续积累300天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人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将终身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所以说大家伙听完了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呢？不仅有云南全株三七在最短的时间帮我们畅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三大通道，还有公珍宝元汤啊，来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秋三再生，还能够植入自主清毒因子。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大家伙，公珍宝元汤你不用购买的太多，一般小病100天足够了，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你像那些重病、大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疑难杂症，甚至病史超过3年以上的患者，那大家伙最多拿到3到5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也足够了，以后也不会反弹，你停药了，不吃了，这病它也全面康复了，也不会复发反弹了。这就是生物医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无需终身用药。所以还没有成功预定的朋友啊，大家伙务必要抓紧时间，毕竟到现在这次给大家配送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已经所剩无几了。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下时间，咱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尽早拨打场外电话，这个电话近期一定非常不好打，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拨打几次啊。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 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芦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二 D 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呦，林老师你好，我刚刚听您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一次买药的话能免费送那个什么全株的三七。
4: 对，
5: 而且数量不多啊，你说我这还没报上名啊，这没定上，把我急的。主要觉得你们这9.9元的价格太合适了，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说啥也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4: 听出来了啊，确实着急了。看来呀，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于这一次难得的全株三七的赠送，大家呀那都是势在必得的。但是报名的话呢，我们必须还是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我给您把名报上了，那对其他的听众就不公平了。而且报名期间呢，需要您的电话地址，这些私人信息也不方便给你透露出去啊。另外呢，因为全株三七它非常的珍贵，被称为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救命的法宝，所以说呀，这个机会是千万不能错过去的啊。
5: 对呀，对呀，你看我跟你说，林老师，我呢是南京的，老伴儿今年70岁啊。
4: 哦，
5: 是在2020年的时候得了脑梗啊。你说得这个病以后啊，他这个右半边身子就不灵活了，而且不光身子不灵活，那个说话也说不清了。哎，那个舌头硬的，你都就听都听不出来说呜噜的啥。
4: 对，
5: 这不得病以后一直就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降压药也一直吃。你说这个血压就是控制的不好啊，有时候都能到178，低的时候也有156，就是下不来。
4: 这可不行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27: 权威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8: 记者19号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0: 应急常识365。
31: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31: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0: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 选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目的地，买从前不舍得买的商务舱机票。浅浅的云层下是上一段故事的缩写。Chili Chill 乐团，辞职信。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1: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那今天是周日，但今天是工作日，我们的91.8，我来了，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景迈山，走进景迈山。那说到景迈山，当然就一定要提到2023年9月17号，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那3年过去了，千年茶林愈发生机勃勃。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景迈山。时光回到2017年，这里呢，一座山的华夏魂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在2017年，在景迈山的一场跨国婚礼引起了关注。当地傣族姑娘玉柏和法国小伙威廉的缘起，正是威廉对景迈山文化，或者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探寻，最终两人结成连理。其实，景迈山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千年积淀，是多民族茶俗文化的生生不息。这里世代居住着傣族、佤族、布朗族，千百年来，民族的先民们顺应自然的节律，践行着林茶共生、人地共存的生存理念，将自然敬畏之心融入生活点滴。如果追溯起来的话，要说到公元10世纪了。当时布朗族先民迁徙到了景迈山，发现和认识野生茶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后续到来的傣族等各族一起摸索出了林下茶的种植技术，也留下了山贡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老图景。到今天啊，每逢布朗族山康茶祖节，又或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族民众都会欢聚一次来共同庆祝。景迈山的文化还藏在千年的茶马古道上。景迈山上有一个茶文化博物馆，里面陈列的物件无不述说着马帮铃响穿山谷、茶香悠远越崇山的历史。古道之上流通的是物产，交融的是文明，传递的是气度。从山林共生的千年坚守，到三茶统筹的时代实践，从茶马古道的万里传香，到云茶出海的铿锵步履，景迈山的茶道尽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和生命力。本周四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迎来申遗成功3周年，千年茶道再起新章。这片世遗茶山以茶为媒，以文铸魂，向世界展现的是一个温润包容、生生不息的中国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哪儿呢？就在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惠明镇。那整个遗产区的面积是达到了7167.89公顷，它其实呢是一共有5片古茶林、9个村寨以及3片分隔防护林来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成为了一个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如果我们走进景迈山，你的第一个印象可能是一个字：绿。乔木在上，茶树在中，草本植物在下，这3层立体群落各自生长，有机融合。古茶林良好的植物动物多样性，一方面使得物种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抑制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上层乔木的落叶又为茶树

0: 的生长提供了丰富有机养料，能够有效维持茶林生态系统的稳定。而这种林下茶的种植方式其实已经延续了千年，至今依然是景迈山的日常风景。在芒景上寨，有一棵大约800年树龄的高山榕树上，70多个蜂巢层层叠叠错落悬挂，当地人把它叫蜂王树。蜜蜂在茶林间穿梭采蜜，完成授粉。茶树因蜜蜂而丰茂，蜜蜂则因茶花而酿出独特的茶蜜，这也是千百年来景迈山万物共生的生动缩影，更是这片土地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的一个动人诠释。在景迈山，其实茶不只是作物，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每年的4月份，布朗族要举办山康茶祖节，茶人齐聚，以山泉、米饭、新茶敬奉茶祖帕埃冷。傣族在春茶开采之前也要敬茶神，祈求新芽勃发。而这些仪式因为申遗成功，已经被更多人看见并且尊重。这3年的时间里，普洱市对景迈山古茶林的保护也从未松懈，从古茶林管理、植被管理等8个方面都立下了规矩，对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遵循整体保护原则，既保留村落景观和民居建筑特征，又提升居住舒适度。山呢，还是那座山，寨呢，还是那些寨，但是生活当中总有一些细节已经渐渐地开始变化了。申遗3年，气象更新变化呢，首先体现在数据里，当然更体现在每一个景迈山居民的日子里。在申遗成功1周年的时候，景迈山接待游客是40.20万人次，同比增长33.52%。当时我们戏称这一波泼天流量是接住了。旅游收入达到3.38亿元，同比增长184%。到2024年底，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就达到了55.20万人次。到2025年的8月，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97.46万人次。景迈山在主流旅游平台的搜索量大幅增长，这数字的背后正是世界遗产地的深刻蝶变。茶产业也同步升级了，景迈山按照山上严格保护、山下适度开发、茶旅融合发展的思路，推动着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一产稳茶园严守春秋采、夏休养的千年古训。二产提品质，138家茶叶合作社全部实现清洁化、标准化生产。三产则是拓业态，民宿、研学、文创、康养这些业态竞相落地。目前景迈山已经培育民宿324家，带动直接就业1100多人。茶农们已经不再只是种茶人，他们同时也是茶文化的讲述者、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收入渠道宽了，日子就更红火了。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回到了村寨，那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带您在景迈山走一走，看一看今天的变化。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特别提示，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路段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但是呢，相比较于15分钟前，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民权立交入口这里的缓行长度变长了。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就是在昆石老路上，目前在七店街道这个路段呢有缓行，缓行的情况依然没有解除，依然保持。车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来自高速五支队特别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木扎庆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目前呢在木扎庆加水站这里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请过往的车友呢注意耐心等候，或者提前从国道324线东南绕城高速来绕行，提示大家格外留意。现在是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木扎庆路段受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暂时中断，临时交通管制在木扎庆加水站这个位置，请车友们耐心等候，或者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2: 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是海燕，继续带您在我们的景迈山走一走，看一看。申遗成功3年了，景迈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去关注这申遗3年。气象更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村寨了，有人走进了古茶园直播讲解采茶技艺，天南海北的网友跟着他们的镜头看见景迈山的晨雾和晚霞，有人在卖茶之余经营饭店，组接地接团队，带着游客沉浸式体验景迈山的风土人情。今天呢，走进景迈山寨子里，许多人家都会有一方茶室，推门而入，主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奉上一壶清茶。在非遗工坊里，游客们可以亲手采茶、杀青、揉捻，把普洱茶的韵味压进一柄自己做的茶里。景迈山推出了茶林行社、古寨寻茶、非遗研学多条沉浸式体验线路，还成功筹办了国际旅交会澜沧活动专场，邀请了120多家海外旅行社深入景迈山体验古茶林文化之旅，陆续培养100多名景迈山推介官，在各类茶博会上讲述景迈山的故事。一盏清茶品味云南，在云南喝茶其实喝的不只是味道。在景迈山的深处，布朗族人世世代代守护着一份独特的茶饮——酸茶。制茶人循着祖辈的节奏采撷杀青，杀青揉捻，然后填入土陶坛中，层层压实，用蚂蚁土密封，静待2-3个月。出坛之后的酸茶经沸水冲泡，茶香四溢，清明一口，初尝是温和的微酸，紧接着甘甜缓缓涌上舌尖，余味悠长。申遗成功之前，这道酸茶只是布朗族人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但是今天呢，它已经从深山走向了大众，成为了备受欢迎的特色茶饮。你知道吗？景迈山里还藏着另一种山野奇珍，叫做虫茶。茶蚕采食鲜叶之后，代谢产物的 干制品就是虫茶，用它进行冲泡之后，汤色红浓鲜亮，入口浓郁绵甜，这正是景迈山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的见证。景迈山蕴藏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也承载着景迈山群众对家园和生活的热爱。其实不止景迈山啊，我们放眼整个云南，茶文化在我们26个世居民族生活当中都绽放出不同的光彩。我们有白族的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品尝过吧？浙江先苦后甜的人生哲学融于盏盏茶汤。喝过哈尼族的烤茶吗？那可是别具一格的，就地燃起一堆篝火，砍一截新鲜的竹筒，盛满山泉水，架在火上烧煮，鲜茶叶放在火炭旁烘烤至焦香四溢，等到水烧开，将烤茶揉碎放进竹筒，然后煮茶片刻，哎，就可以饮用。鲜竹的清香和烤茶叶的芬芳交织在一起，那香味别提有多浓了。还有我们德昂族的酸茶，它和布朗族的酸茶又有不同。德昂族的酸茶分干湿两种，是各有风味。傣族的竹筒茶，还有基诺族的凉拌茶等等等等，各具特色。所以在云南，每一种茶饮方式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对话的生动主角。而在云南，其实茶文化更不止于山间的茶俗，还在城市的烟火气里。咱老昆明人把上茶馆喝茶叫什么呢？叫坐茶馆，对吧？到了茶馆，首先是坐，坐下来，其次才是喝茶。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把北京话里的泡字带来，与本地的坐茶馆结合起来以后，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儿，就叫泡茶馆。那现如今在南墙街的新式茶馆里头，有人约着朋友闲坐，有人独自安静的阅读，真是各寻各的惬意。从坐茶馆到泡茶馆，再到今天的满大街的新中式茶饮，咱云南人喝茶的方式在变，但是那份在茶香里安放生活的从容从来就没有改变。而在滇西呢，临沧市的茶山同样是令人心驰神往。除了景迈山、临沧的茶山，我们西双版纳的茶山，这几大茶山其实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味道。冰岛古茶园是云南大叶种茶的发祥地之一，凤庆县香竹沁的古茶树锦绣茶尊，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3200年，是迄今世界上已知发现的最古老、最粗壮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还有云县白鹰山古茶园，被誉为是茶树演化的自然博物馆，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看到茶树从野生到家种整个变化过程的唯一的地区。在澜沧江两岸分布着众多茶山，从景迈山出发，每一座茶山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每一片茶叶也都有自己的味道。千年的茶龄生生不息，而茶香云南正在香飘世界。在今天我们看景迈山的变化，其实景迈山品牌效应还在持续的外溢之中。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3年以来，以自身遗产价值的魅力绽放，吸引流量汇聚，实现了价值转变，助推遗产地绘就发展上扬的曲线。景迈山 IP 感知度持续升温，品牌效应加速外溢，带动着周边乃至普洱全域在茶产业、旅游业、文化传承等等方面强势崛起， 遗产保护带来的红利正在由内而外赋能景迈山。我们一起期待着景迈山的明天会更加的美好。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感谢大家关注今天我们的九一点八我来了特别的一期节目，走进景迈山。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豫高速城共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从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获悉，因昆明地铁一号线西北沿工程苏家塘站至121大街站区间盾构施工需要，计划于2026年9月20号到2027年2月20号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处实施局部围挡施工及配套交通疏解。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称，气候变暖助长新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新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的一半。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周围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旅居，说一说住在云南的那些事儿，也和您分享到关于地产楼市一些最新的动态。那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先从这个旅居的内容开始啊，来说一说旅居云南的一个新的样本，从观光地到旅居地的一些蝶变。那其实9月份，你看现在过去大半了，今天已经是20号了，云南的秋意也是越来越浓了，天高云淡，不冷不热的。这两天呢，机票还有民宿的价格也是回落到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区间。所以其实对于真正懂旅居的人来说呢，就觉得说云南最好的季节才刚刚开始。而且这个9月份，云南旅居圈也是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事儿。从文山州一场16亿元的旅居招商会，到大理的数字游民社区，再到全省口碑榜的发布，旅居云南啊，正在从住下来变成了一种有品质、有温度、有未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些正在发生的新的故事。咱们先来说到一个新消息哈，那在9月8号的时候，文山州旅游旅居招商推介会在文山市举行，现场

0: 场签约的项目呢是有14个，签约总金额16.39亿元。那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上半年，文山州文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45.13%，增速是居全省第一位。那2022年到2024年，这项数据也是曾经连续3年的这个负增长啊。从负增长到全省第一，这个逆转就说明文山正在用真金白银从卖风景转向留客人。其实很多人去过普者黑，然后就觉得说普者黑的一个变化的话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当下9月份的普者黑呢，虽然说已经褪去了万亩荷花争奇斗艳的热闹和千名游客打水仗的喧嚣，但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凉爽的感觉啊，也是让这里变得更加的舒适和宜居了。所以新一批的归人也是纷纷的赶来。2026年上半年呢，这个普者黑景区接待游客是141.19万人次，旅游的花费6.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0.55%和4.15%，营收同比增长92%。那更关键的是呢，这片山水每年都是要接纳20,000多名的这个旅居客来栖息的。所以可能很多人问说，普者黑为什么能够留住人呢？当然除了喀斯特山水还有田园风光，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从一个打卡地变成了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原本像有一些这种计划只是来途经一下的朋友，比如说原本计划要一路向西奔赴新疆西藏的广东小伙子何志清，他途经普者黑的时候就被停车场管理员的一句小伙子一起吃饭啦，就这样的一句话打动了。陌生人朴素的善意就让他停下远行的脚步，也是留在普者黑湖畔经营起了一家咖啡馆。同样的故事呢，还有上海退休的教师杜小军，他仅仅是用7天啊，就下定决心要定居在这里了。还有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大学生莉亚，将原定半个月的旅程是延长到了整整的1个月。回国之后呢，依旧是将普者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这个床头哈。那包括来自山东潍坊的这个新先生，生意遭遇到瓶颈的时候，就去到这个普者黑散心，仅用了10分钟就敲定了一个院子，也是成为了融入到当地生活的阿黑哥。文山呢还创新了说叫做农民变股民，村民变职员，集体变股东的这样一个连农带农的机制。2025年泉州文旅产业直接带动就业超过20,000人，间接的带动超过10万人。发展康养旅游不仅仅是吸引游客，还要让本地人能够返乡就业创业，这才是旅居产业能够持续的根基。说完了文山的这个观光地转型啊，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个完全不同的样本，是大理的数字旅居。这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稍后继续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

0: 汗爆品质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指挥中心提示，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
4: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呢继续和大家聊到关于旅居云南的一个新的样本啊，就是从这个观光地到旅居地的一个蝶变。刚刚也说到了，当下是云南旅居最好的时节，最好的季节刚刚的开始。这个九月份很多的地方也发生着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是文山就从这种浅游的观光地到旅居的目的地这样的一个蝶变。那接下来呢，说完了文山的观光型的这个转变，那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样本啊，就是大理的数字旅居。前不久呢，云南日报也是报道了大理数字旅居的新业态。在大理市的西门社区葱园村 NCC 数字游民社区是把白族居民改造为了共享的这个办公室，还有公共的书屋，全天候的开放。社区呢也是实行申请筛选入住啊，不是说谁想住都可以哈，那是要经过一些筛选的，确保入住者的一个质量和社区的氛围。距离葱园村不远的雪炉社区啊，是进一步的聚焦数字游民创业孵化和价值的转化。在清晨的时候，白族民居院落当中，键盘敲击声和乡间的鸟鸣就在交织了。线上会议结束之后呢，骑行片刻就可以

奔赴到洱海生态廊道，也让湖岸清风吹走一身的疲惫。就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现在在大理已经不是个案，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一个突破。2026年3月，全省的首个旅居创业政务服务窗口是在大理市落地，它也是推行1+20+N 这个标准化的服务机制，把市场主体的登记、创业担保贷款申报，还有包括异地社保的接续等等20项高频社的这个业务啊，是纳入到一窗办理哈，配套免费的法务、财税咨询等等第三方的公益服务。如果说你是一个带着电脑一边工作一边旅居的数字游民，那大理正在从适合生活走向适合创业，从住宿到办公，从社交到注册公司，一整套的服务体系也正在成型。与此同时呢，大理的乡村旅居也是在往深处走哈，在洱源县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叫做这个松鹤村，这个素有梅子之乡、唢呐之乡美誉的村子，也是成为沉浸式旅居的一个新的选择。冬春之交呢，可以看到万亩的梅花，夏天呢可以摘青梅，然后体验这个雕梅手作，秋天呢可以环湖漫步，然后还可以露营。你看这些唢呐，然后包括吹吹枪、雕梅这样的一些非遗迹也是代代相传啊，山水风物和本土的民俗相融相生，一批新村民也正在陆续的扎根。好的，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曲胜高速曲靖往贵州的方向，2153公里到2149公里前行200米。复原至贵州省界路段，因为贵州镇盛高速有车辆故障，导致车辆通行缓慢，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木扎庆路段交通事故处置完毕，木扎庆加水站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通行，要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行车。再来看到城区183号新学员提示：滇池路的进城方向福海中学附近的路段，工人以及吊车呢是正在临时的围挡交通设施进行一个施工，占据右侧的车道，也要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183号新学员提示：滇池路进城的方向，福海中学附近的路段有工人及吊车正在临时的围挡进行交通设施的施工，占据右侧的车道，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指挥中心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说一说旅居，聊聊那些住在云南的故事，那也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是说到旅居云南的一些新的样本啊，从观光地到旅居地的一些蝶变。那比如说文山，就是从浅游观光地到旅居目的地这样的一个蝶变。那大理呢，数字游民社区也是把工位搬到了乡野，成为很多人向往的样子，向往的生活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在9月12号的时候呢，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国内首份旅居康养专项研究成果《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是正式发布。这份报告呢，是依托到全网的社交媒体、文旅消费的大数据，量化评估了全国城市

那云南7个城市上榜，说明云南旅居已经是形成了从省会到中小城市，从滇中到滇西的一个全面的布局啊。那同期呢，玉溪也是在9月17号举行了一个文旅的推介会，正式打出了温润玉溪旅居福地这样的一个品牌。玉溪呢，坐落在北纬24度黄金的宜居带，平均的海拔1500米，年均气温是20到25摄氏度，空气优良率超过99%，也是还拥有着抚仙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所以你既可以夏日避暑，也可以冬日避寒。在推介会上呢，有两位旅居者的分享啊，就特别的打动人。一位呢叫做董家斌，他是从这个游客扎根澄江，搭建管家式的康养服务。另一位叫做林义康啊，他是来自于深圳，是一位博主啊，他看中了玉溪便利的区位，还有亲民的物价以及松弛的生活节奏，所以你就选择玉溪，在这里安了家，兼顾工作与生活。他说了一句话被引用到了这个推介会上，他说。心安处即故乡。那除了文山和大理这个九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的样本呢？他们同样也是正在发生着蝶变的一些样本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和您聊一聊。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木扎庆路段的交通事故处置完毕，木扎庆加水站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现在通行是恢复正常了，然后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控制好车速，安全行车。如果说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啊，一定要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报警电话是0871-12122。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继续来聊到旅居的相关的内容啊。刚刚也说到了几个正在发生的蝶变的样本，那除了文山和大理，这个九月份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新的地方和新的样本。首先呢，腾冲市和顺镇的大庄村，曾经呢是地里刨食苦累忙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村落，现在呢百亩荷塘，这个荷叶甜甜，荷花初绽，荷塘边新建的咖啡馆露台上，外地的游客呢是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像咖啡的认识，包括烘焙，然后可以看到千亩的良田。而且大庄村啊，它是紧邻着国家五 A 级景区和顺古镇的，正在上演一场从土大庄到旅居样板的精彩蝶变。另外呢，9月16号到17号，2026年云南省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的这个旅创交流活动，在玉龙县的白沙镇举办，聚焦玉龙山下云咖民宿的特色模式。玉龙县呢，现在有国家级等级的民宿10家，咖啡经营主体400多家，其中白沙古镇就有超过130家，民宿和咖啡已经成为了县域文旅创业的核心特色业态。活动呢，也是引导创业者依托雪山、院落、云咖等在地的资源，探索咖啡加民宿融合发展的模式。另外还有沧源佤族自治县哈，凭借优越的一个生态的环境、宜人的立体气候和浓郁独特的佤族风情，也是正在成为省内外游客青睐的生态康养旅居胜地。比如说来自北京的李建国夫妇在葫芦小镇的一元旅居已经是住了一个多月。他说以前出门旅游啊，一天要辗转4-5个景点，全程赶路，本质呢就是到此一游。今年直接是在这里呢订了3个月的时间，每天不用赶行程，然后可以随心散步闲谈，还可以采摘农家的果蔬，慢下来享受生活，这才是真正的避暑和度假。2026年以来呢，旅居沧源人数也是突破了4.2万人，同比增长30%，实现到旅居产业经营性的收入超6000万元。9月8号呢，第五届香格里拉论坛期间，迪庆州完成了德清县雨崩97民宿项目，然后这个建塘镇的木七酒店的一个建设的项目，还有包括独克宗古城啊一些酒店的建设的项目等等7个招商引资的项目的签约。那这些项目当中也是涵盖了有高端的酒店、有特色的民宿、还有全域的疗养休养等等核心的文旅业态。迪庆呢也是正在深耕啊，今年今生要情定 G214 自驾 IP， 打造215条特色的徒步线路，也是创新的推出松茸之旅、酒庄之旅等多元的文旅业态。最后呢，也给准备出发的朋友们几条实在的建议啊。那首先第一，就是9月和10月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旅居的窗口，因为暑假结束了，机票和民宿的价格也是全面的回落，那天气也是进入一年当中最稳定的一个阶段。如果说你有时间，你的时间是自由的，现在出发是最划算的。另外呢，可以关注到旅居创业的一些新的机会，比如说大理落地了全省首个旅居创业政务服务窗口，丽江呢在推云咖民宿的模式，文山16亿项目正在落地。如果说您不只是想住一段时间，还想做点事儿、创点业的，那这些地方的政策和服务都是在快速的完善的啊。那第三呢，就是一直说的先短住再长租，不管你是被普者黑的山水吸引，还是被沧源的慢生活打动，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最多就是签3个月，住习惯了咱们可以再续租嘛。 第四呢，就是可以留意到各地的一些秋季的活动，比如说石屏县的旅居云南来石屏过好日子，这个活动是持续到10月28号啊。像玉溪国庆期间呢，有千人合唱，还有马拉松。沧源的11黄金周民宿线上订单也已经是快要排满了。国庆前后，云南各地的活动都很密集啊，提前规划可以顺便薅到不少的福利。旅居云南呢，正在从住下来走向创起来，从观光地走向旅居地。一间老屋的改造，一个社区的成型，还有一场招商会的签约啊，这些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是正在重新定义住在云南的更多的可能性。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4:03，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渝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金。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的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4: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 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五大核心变化。
15: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表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5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21: 爱上它，爱上家。
2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1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聊到关于旅居、关于地产和楼市一些最新的动态和变化。那刚刚呢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云南有7座城市是入选到全国的一个旅居康养榜当中的。那云南旅居康养的含金量也是再一次的被官方印证了。最近国内首份旅居康养口碑榜单揭露，那整个云南呢是总共有7座城市上榜，其中昆明高居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的第1。还有哪些城市上榜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哈。那这份口碑榜当中，第1的是昆明，第2的是广东的惠州，第3呢是山东的青岛，第4是浙江杭州，第5呢是成都，第6是泉州啊，然后之后一次是大连、厦门、南京和苏州。哇，这样的一份榜单真的是含金量很高啊。在这份报告当中呢，云南是总共有7个城市上榜，数量上是占据到绝对的优势。其中昆明是以92.37的分数在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当中呢高居第1。另外还有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曲靖6座城市也是荣登到全国中小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大理呢更是高居榜首啊。 数据也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份榜单的含金量。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的数量呢，同比上涨5.9%，其中接待入境游客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8.6%。旅居方面呢，上半年全省的旅居人数是299.56万人，同比增长6.9%。聚焦到昆明，成绩单同样十分亮眼。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年昆明旅居人数是达到158.75万人次，旅居消费200亿，同比增长33.5%和45.48%。按照市政府的透露啊，去年昆明新增的5.7万人口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旅居人群的。那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到昆明来旅居呢？首先当然是我们优越的一个气候条件，还有生活的环境哈。当其他城市都在遭受着高温炙烤或者是寒风侵袭的时候，昆明的平均气温都常年保持在22度，居住起来呢是非常舒适和宜人的。而且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那整个也是汇聚到了全省最优质的交通、教育、医疗这些资源，生活是十分便利的。其次呢，昆明还在不遗余力地出台政策，吸引到旅居客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今年6月，昆明就出台了24条新政，从住房、租房，还有这个健康、医疗、交通、出行等8个维度，吸引到聚集这个旅居的人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2: 交通9:08，平安贝贝。
27: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聊到关于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哈。那有旅居，当然也有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云南呢是有7座城市入选到这个全国的旅居康养榜。那昆明呢是高居到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的第一位，还有除此之外，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曲靖6座城市也荣登到了全国。

国中小城市旅居康阳口碑榜，大理呢更是高居榜首。刚刚也说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受到大家的一个青睐呢？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昆明来旅居呢？首先就是昆明优越的一个气候条件和生活的环境了啊。其次呢，昆明还在不遗余力地出台政策，吸引到旅居人群啊。比如说今年6月份，昆明就出台了24条新政，从住房、租房、医疗健康，还有交通出行等等8大维度，吸引聚集旅居人口。而且从昆明市级到各区县的文旅局都在持续的走出去，不断的推广昆明旅居啊。为了让旅居客们住得更好，昆明安居集团也专门推出了汇悦家旅居公寓，目前已经是落地东三环店和板筑翠园店。可以说昆明不仅是有四季如春的气候，还有便捷的交通，包括亲和的城市的形象，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丰富的美食，自然也会成为旅居客的首选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六月渝昆高铁明年的六月渝昆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之后，也会势必会将吸引到更多的旅居客来昆明。好了，那说完了这个旅居的相关的内容呢，我们再来说到楼市和地产的一些变化。昆明楼市的一个老面孔又悄悄地杀回来了。最近呢，我们也了解到上周是以13亿高价拿下滇池路宅地的神秘房企啊，背后正在片区一级开发商华夏阳光。作为滇池路的老玩家，这也是华夏阳光时隔6年之后首次出手拿地啊！还记得上周在滇池路拿地的那家神秘公司吗？地块出让之后，很多朋友就是业内的人士都在讨论说，哎，这家神秘的公司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有代理渠道公司还有业内人士就透露了，拿地公司背后正是大家的老熟人华夏阳光。上周成交的这两个地块呢，都属于杨家地的城改啊，是一级开发方，正是那个华夏阳光。早在2017年12月22号的时候，华夏阳光就中标了，成为西山区城改29号片区，也就是杨家地土地的一级开发社会投资人。当时的这个招标文件就显示，一级开发你投入约30亿。2021年呢，杨家地城改是正式启动拆迁，当时还因为1万1平的这个超高补偿款而走红哈。2024年9月呢，项目出让了首宗的商品房用地，但那个时候华夏阳光还没有参与竞拍，最终地块呢是由邦泰收入囊中，开发商呢是如今开发成了现在的这个邦泰观云。那2025年初呢，杨家地城改又出让了一宗用地，拿地人依然是邦泰。开发新盘是这个邦泰观云的2期，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次杨家地城改再卖地，市场呢普遍认为说拿地的大概率依然是邦泰，这一类近2年比较活跃的开发商了。那华夏阳光曲线拿地的消息被曝光之后，市场自然是非常的惊喜的。那得知这个消息呢，其实很多业内的人士表示说，意外之余还有一点点振奋。要知道华夏阳光上一次在昆明招拍挂市场举牌拿地呢，是要追溯到2020年的8月份了。当时华夏阳光和金地联合拿地，摘得了世博青龙山地块，开发了世博1号。此后6年之间，华夏阳光在土拍市场几乎是销声匿迹。随着主力新盘华夏四季、华夏揽台府的相继售罄，那华夏阳光在昆明的声音也是逐渐的变弱。如今又悄悄的杀回，这也说明华夏阳光不仅是没有淡出昆明楼市啊，反而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新入场。更关键的是哈，这两宗地自身也是有着足够的分量的，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两块地的一个详细的情况。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继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 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商家。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曲胜高速曲靖往盛静关方向2158公里前行458米，复原盛静关站之间路段车流量恢复正常。大宝高速大荔往宝山方向2633公里前行200米，龙街永平站之间一辆货车侧翻，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大荔往宝山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万宝山隧道入口处进行截流的，要请您注意提前的绕行或是推迟出行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说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呢是说到了华夏阳光又悄悄的回来了，这次呢也是在杨家地城改这边呢又拿了两块地，这两块地从具体位置来看呢，是处于南市的核心区，紧邻着南亚商圈，交通上周边分布是有滇池路、日新中路、二环南路这些城市主干道，附近还有地铁五号线的福海站。教育资源方面呢，分布着芳草地国际学校，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昆明实验培院学校，也就是原来树林二小的福海校区，还有昆三中滇池校区这些优质的学校。目前华夏阳光新盘周边在售的是邦泰观云2期，但是已经步入清盘的阶段了。虽然说竞品不多哈，但是现房销售的新政出台之后，考验开发商的就不再只是说产品本身，那还有资金的实力和兑现的能力。对于沉寂多年的华夏阳光来说，那这既是机会，也是一次实力的检验。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到啊，这两块地一个后续的进展的情况。好了，那说完了这个南亚片区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家坝。官渡区一号城市公园，也就是乌家坝城市公园建成之后啊，很多人都关心说公园北侧空地的一个用途，因为这块地在目前的乌家坝来说位置实在是太好了，前面是公园，旁边就是运动公园，然后运动中心，南向的视野毫无遮挡，而且距离广福路很近，进出非常的方便。按照原先的规划呢，这块地是属于商住混合用地，既然是商住混合，那意味着至少一部分会用来建住宅啊。比起遥遥无期的中央公园呢，这里才是乌家坝现在现实版的公园住宅。最近的这块空地的用途是终于有了答案，10月14号呢，官渡区将会拍卖小板桥街道一宗23亩的旅馆建设用地哈，那土地的容积率呢是6.0%，建筑密度60%，交易。

起价8111.94万元。只不过原来官渡区推介的那个地块，那个时候就公布的面积呢是45.18亩，下个月即将拍卖的这个地块只有23亩，而且明确为旅馆建设用地，这意味着原本在观湖路还有和美路之间乌家坝城市公园北侧保利堂月之间的这块土地将一分为二，其中一宗用于建设酒店，另一宗呢虽然说还没有公布到用途啊，但是也没有出让的计划了，但既然是原来在商住混合用地，现在其中一半已经是用于建设酒店，那么剩下的一半很可能是用来建设住宅。那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呢，剩余用于建设住宅的地块就差不多是有22亩，如果说扣除到酒店和住宅之间的一些道路啊，还有禁用地啊，可能也就是20亩出头，面积虽然不大，但是位置可就太好了，因为南侧呢就是乌家坝城市公园，不仅环境很好，而且毫无遮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卖哈，又会是哪家幸运的开发商拿地呢？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乌家坝片区啊，乌家坝片区这个一号城市公园，也就是乌家坝城市公园建成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关心公园北侧那块空地的用途。那因为它的位置很好，前面呢是公园，旁边是运动中心啊，南向的视野也是毫无遮挡，而且距离这个广福路很近啊，进出非常的方便等等的这些原因了。现在呢这块地的用途呢是有了一半的这个准确的消息啊，因为它是商住混合的，所以意味着至少一部分会用于建住宅啊。那这块地呢在10月14号的时候官渡区将会拍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23亩的旅馆建设用地。因为之前也就说到这块地呢现在可能应该是被一分为二了，其中一宗用于建设酒店，另一宗虽然还没有公布用途，也还没有出让的计划，但既然原来是商住混合用地，那现在 一半已经是建设酒店，那么剩下的一半呢很可能就是用于建设住宅。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剩余用于建设住宅的地块差不多也是有22亩啊，那这个禁用地可能也就是20亩出头，不算很大，但是位置太好了。说回即将拍卖的酒店地块哈，位置距离乌家坝早就出让的另一宗酒店建设用地呢其实非常近，相距不过是一条路。2020年楚雄建华集团拿地之后呢，曾计划建设5星级酒店，也是想要引入的品牌呢是北京建国饭店，但是项目至今尚未真正的建设。乌家坝其他早有规划，但是却基本上泡汤的酒店呢，还有像什么丽思卡尔顿、万豪等等，但这些奢华酒店未能落地，并不妨碍乌家坝如今仍旧是昆明酒店最集中的区域，只不过是以中档品牌居多，像比如说亚朵、希尔顿花园、诺富特全季、维也纳美居等等哈。乌家坝即将拍卖的酒店呢，这个地块最大的容积率是6.0%，最大可建面积超过9万平米啊。按照起拍价计算的话呢，楼面底价还不到900元一平米，也是远低于官渡古镇的希尔顿酒店的地块价格。所以有此推断，乌家坝新酒店地块虽然位置非常好，但是未必会建设高端酒店。现在乌家坝的情况呢也就是这样，基础投入其实已经很大，然后高端项目也建了不少。从某些角度来看呢，乌家坝非常具有现代的一个都市感了，确实是这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短板就感觉还要再等等，总差着一口气的感觉哈。那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到它这个片区未来的一些发展。好了，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稍后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处理机。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5: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6: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5: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

0: 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0: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
1: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是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第一天。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您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把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给您免费送到家。甚至我们已经有的朋友啊已经陆续收到了啊，就像今天早上啊，我助手就给我发回来好几位朋友收到药品后拍的照片。你像山东的赵富山老人啊，当他看到送给他的是满满10大盒900克将近2斤的全株三七的时候啊，整个人都惊呆了。然后一个劲儿地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没给我拿错吧，这10大盒都是给我的吗？我可是听林老师讲了啊，这云南全株三七呀，那是高浓缩的，1克就含了很多的根茎叶，那这么多得含有多少三七呀？当时老人激动的呀，这手都是颤抖的。您看看9.9元买公珍保元汤本身就非常划算，还送了这么多的云南全株三七，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所以这位老人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捣鼓，哎呦，这回可是有救了呀。也许有些人会问啊，说林老师，你看现在市面上的三七粉那么多，你为什么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做全株三七的科研呢？的确啊，市面上就我们大家伙看到的一些普通的三七粉，它都是把三七的根直接打磨成粉，不需要经过过多的工艺，所以说原料也就没有那么稀缺，同样的这效果也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突出。其实啊，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全株

三期的科研，是因为我在医院做临床的时候，一例急救医案对我产生了深深的触动，可以说影响非常大。我记得啊，当时送来一位急诊病人，是一名退伍军官，83岁的马立峰上校。当时啊，送来的时候那是命悬一线，因为整个人都已经陷入到了深度昏迷不醒的状态。他的脑血管有三处的堵塞啊，最严重的一处是堵塞了 75%， 其他两处，一个是 45%， 另外一处堵了 70%， 而且这位置特别的严重，是脑干部的淤堵。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脑干主呼吸、心跳，主人体的生命线，这个地方出现淤堵，那后果非常严重，就算是抢救过来，最轻的后遗症也会是偏瘫、大小便失禁，甚至是植物人。那有些朋友该说了，这种情况赶紧手术呗。但是大家要清楚啊，马上校已经83岁高龄了，如果手术的话非常危险，而且在术中 70% 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啊，家属也是非常的犹豫，身处生死两难的这种艰难决定。那当时院长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啊，先给马上校啊注射特殊的溶栓针，看看能否打通已经堵塞的脑部血管。我们没想到啊，这一针下去不到10分钟，马上校这眼睛他就睁开了，人就开始逐渐的苏醒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发现啊，脑部断流的地方已经有细微的血流开始通过，甚至其他堵塞不是很严重的地方，血流通过的这种明显效应增大了啊，大家都是喜出望外，连着给他打了7天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后来再做核磁的时候，他堵塞最严重的血管从原来堵塞 75% 已经下降到 60% 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老人不用做手术就可以这么继续保守治疗。后来啊，我也是取得了院长的同意之后，给老人送去了宫珍宝元汤，帮助修复老人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所以后期的话呢，老人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恢复的相当不错，拄着拐就可以自由行走，生活完全能自理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件事儿，他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这心里边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心梗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脑梗抢救时间虽然稍微长一点，但是每梗死1分钟就有将近190万的脑神经细胞死亡。所以说早1分钟打通，也许就能够让你站起来，也许就能让你说话，也许就能把这大小便给它送出去。每年尤其是这个季节啊，都有数以万计的患者死在家中、公园，甚至死在救护车上。我很想找到一种啊，能够像在医院的这种急救药一样，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关键的时刻都能起到救命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后来呀，我就仔细分析了一下，给马上校打的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它其实就是3期全株提纯的高浓缩针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后来对3期全株提取进行了一个深刻的钻研和研究。我这才知道啊，3期对于打通血管有着非常精准的这种快速的作用。它最有效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熟知的3期的根，而是3期的全株，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它的成分都在其中。这其中呢，3期头是主要的药用部位，效果也是全株当中药效最佳的地方。
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

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的。而三七的芦头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才是三七的根和茎，含有三七皂带 RG1， 负责打通大血管。但是啊，遗憾的是什么呀？三七全株提取技术它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这个成本也十分的昂贵，所以难怪在市面上你根本就看不到三七全株制剂。而马上效能够取得惊人的疗效和三七制剂的浓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又在三七全株提纯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采用高浓缩的工艺，也就是说让每一克全株三七都含有20个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芦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茎叶210枝。只有这样高浓缩之后，才能达到和临床抢救一样的效果。因为每一款产品，它在研发成功之后，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而我呢，是把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真保元汤联合在一起做了大量的临床试用。我记得啊，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视力模糊的相当厉害，而且经常会头晕。到医院一拍片，他整个眼底的这血管 70% 都堵了，眼睛几乎是失明的状态，并且伴有严重的玻璃体病变。用完全株三七和公真保元汤之后，一周的时间眼睛清亮了，两个月之后再拍片，眼底的血管清晰可见，眼底的微循环全都打通了，视力保住了，眼睛也保住了。不仅如此，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因为他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他的这个脑中风啊，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后遗症非常严重，手脚僵硬，没有知觉，吃饭全得靠老伴儿去喂，还经常呛咳，那汤啊饭啊时常是洒满全身。也是经过邻居推荐啊，他用了4个月0.5天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真保元汤，也就这4个月的时间里，手可以回弯了，可以自己端碗了，腿脚有热乎气儿了，可以一点一点的迈步了，而且呀，像他萎缩的这些肌肉也慢慢的饱满起来，都有劲儿了。7个月的时候，老人能够自己穿衣，自己坐起啊，在那儿捶捶腿呀，按按脚啊，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在屋子里边走几步都没有问题。大家想想，5年的脑梗偏瘫呐，7个月就能站起来了，这是咱们之前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儿吗？很多人都说啊，说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呀？原因第一个呀，就是快，因为云南全株三七它是全株提取，全株的一种浓缩。它能做到什么呢？3分钟直达心脏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通，24小时都在保护你的心脏血管，给心肌供血供氧。我们知道啊，纯度浓度决定了全株三七的一个显著的效果，而且我选择的都是云南文山4年生的春三七。那有些朋友该问了啊，什么是春三七呀？难道还有冬三七吗？没错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春三七呀，就像是貌美如花的大姑娘，那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而冬三七呀，就像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啊。春三七呢，就是在花期的时候摘除了花苔，营养成分全都提供给根部，所以说呀，根块长得比较好，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高。那冬三七呢，它是不采摘花苔的，花在结果和成熟的过程当中势必会吸

取大量的营养成分，所以说呀，根部吸收的养分就会明显的变少，那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不高了。其实啊，包括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这些三七产品，无论是粉剂、丸剂或者是片剂，都采用的是冬三七加工而成。因为冬三七啊，它产量大，成本低，而我选的全株三七，不是云南文山三七不用，不是春三七不用，不是全株三七不用。所以说呀，纯度浓度决定了云南全株三七的效果，这是第一步快。那么第二个快呢，就是云南全株三七可以在七分钟打通脑神经。你像人体的这个大脑啊，一共有12个脑神经，这些脑神经啊，它就掌管着你的视觉、听觉、语言功能、运动功能、内脏的功能等等。只要快速打通这些脑神经，再通过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来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的话，那你这脑神经、脑细胞啊、脑组织都恢复如常了，自然而然就能让你说话了，让你运动，让你能走能跑能自理。那么第三个快是什么呢？云南全株三七呀，5分钟就可以打通微循环。其实微循环的畅通，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体多病的家人们来讲，那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像啊这一类患者，他自身的微循环淤堵的情况就比其他疾病患者他要严重很多。而且微循环的淤堵，它是造成全身并发症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所以云南全株三七当中，三七炉头所含有的胡皮素，它就是专门打通微循环的。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糖尿病患者，大家可能都发现了，随着糖尿病这得病时间越长，并发症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如果有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一通一修强强联合，它就能快速解决糖尿病的这些眼病、肾病，甚至糖尿病足等等这些末梢循环障碍的问题。它能让我们血液及时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甚至各个细胞，真正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甚至让你告别并发症。那说到公针保元汤啊，有很多老朋友我们也都知道，公针保元汤它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严格审核后批准生产的 OTC 甲类非处方药品，这一点就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医用级的活性酶。还有一点，公针保元汤它可不是含有一种两种酶，那是含有了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呀。那很多人都特别奇怪，说你看公针保元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这里边啊，可是经历了众多极其复杂的环节，这些在以往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讲过，对吧？药材的原材料我们选用的是5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从根本上就保证了原材料的品质。那大家要知道啊，公针保元汤别的任何成分都没有，只有鹿茸，成分决定了它的效果。另外啊，在原材料的保存技术上，我们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这个温度既能够保证原材料的各种活性，还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呢。那经过冷冻干燥加工法加工的这些原材料啊，它能够使719种活性酶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留，有效成分的含量明显要

高于那些普通的烘干加工法，仅就酶的活性的这一项就高出传统烘干法的 5.6 倍。那实验和临床也证明了，用冷冻干燥法保存的这些原材料啊，那品质就是最好的，品质好在疗效上才能有保证，对不对？另外在这儿啊，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这一次我拿给大家的公珍保元汤原材料全都是5年的鹿茸。恐怕我们很多老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那是更加特别的高兴了，甚至是兴奋呐。为啥呀？因为5年生的野生鹿茸，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主清毒因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这种自主清毒因子在体内积累到一定浓度之后，就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就像是寄宿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样，变成我们人体自身的一种能力。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比是咱们打疫苗一样，我给你接种完疫苗，你身体里边就有抗体了，在你体内能待一辈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人体啊，如果能够持续的获取这种自主清毒因子的话，这种因子就会跟我们的血液进行融合，并且不会随着体液代谢掉，同时它能参与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持续为人体提供300天自主清毒因子的话，就能够达到它的这种寄宿条件。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连续服用5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那么这种因子就会长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永远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就好像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血管或者是我们身体里边安装了一台血液的净化器，这就可以每天持续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脂质斑块啊、毒素啊，啊，把这些物质给它清理掉。为了证明这种自主清毒能力呀，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实验。我们把一块纯白色的手帕浸泡在5年的鹿茸提取液当中。我们发现啊，这个手帕立即就会上色，而且着色非常的均匀。那么浸泡一会儿之后，再把手帕取出来晾干，在这之后无论你用什么清洁剂呀、洗涤剂呀去进行清洗的话，染上的这些颜色都不会脱落，都不会掉色的。这就代表着这个颜色它已经和手帕完全融合为一体，手帕将永远变成提取液的这种颜色。而公珍保元汤当中存在的自主清毒因子也是一样的，一旦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并且持续积累300天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人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将终身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所以说大家伙听完了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呢？不仅有云南全株三七在最短的时间帮我们畅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三大通道，还有公珍保元汤啊，来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秋三再生，还能够植入自主清毒因子。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大家伙，公珍保元汤你不用购买的太多，一般小病100天足够了，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你像那些重病、大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疑难杂症，甚至病史超过3年以上的患者，那大家伙最多拿到3到5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也足够了，以后也不会反弹，你停药了不吃了，这病它也全面康复了，也不会复发反弹了。这就是生物医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无需终身用药。所以还没有成功预定的朋友啊，大家伙务必要抓紧时间，毕竟到现在

0: 在这次给大家配送的云南全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已经所剩无几了。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下时间，咱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尽早拨打场外电话，这个电话近期一定非常不好打，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拨打几次啊。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 D 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5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10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呦，林老师你好，我刚刚听您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一次买药的话能免费送那个什么全猪的三七。
4: 对，
5: 而且数量不多啊，你说我这还没报上名啊，这没定上，把我急的
4: 啊。
5: 主要觉得你们这9.9元的价格太合适了，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说啥也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4: 听出来了啊，确实着急了。看来呀，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于这一次难得的全猪三七的赠送，大家呀那都是势在必得的。但是报名的话呢，我们必须还是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我给您把名报上了，那对其他的听众就不公平了。而且报名期间呢，需要您的电话地址，这些私人信息也不方便给你透露出去啊。另外呢，因为全猪三七它非常的珍贵，被称为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救命的法宝，所以说呀，这个机会是千万不能错过去的啊。
5: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我跟你说林老师、我呢是南京的老伴儿，今年70岁啊。
4: 哦，
5: 是在2020年的时候得了脑梗啊。你说得这个病以后啊，他这边右半边身子就不灵活了，而且不光身子不灵活、那个说话也说不清了。哎，那个舌头硬的，你都就听了都听不出来说呜噜的啥。
4: 对，
5: 这不得病以后一直就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降压药也一直吃。你说这个血压就是控制的不好啊，有时候都能到178、低的时候也有156、就是下不来、
4: 这可不行啊，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本身他就已经得过一次中风，在这么高的高血压之下很容易二次复发。你想想，一次已经身体不灵活，说话不清楚了，那如果说二次脑梗的话，他可能起不来床，可能说这命都保不住了，对不对？
5: 对呀、对呀、这我也担心、你说这孩子们给买的那个进口药啊也用了，钱也花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
4: 嗯嗯，
5: 哎，你看那边就是那个右手老在那就

0: 挎着个篮儿，胳膊僵硬的就伸不直啊。
1: 那肯定的啊，这个手挎篮的这种现象很常见，你去小区门口看看啊，十个小区里边有七八个小区门口都有这样的患者在那儿晒太阳呢，是不是？
0: 对呀，这不走过路那个腿呀、啊、是拖到地上哈、啊、就拖着滑个圈似的、这么往前挪，觉得真是遭罪呀、
1: 确实挺遭罪的啊，但是关键是啥呢？你看他是2020年犯的病，对吧？一般啊，像脑血管疾病3年之内它的复发率是70%，5年之内它的复发率可以高达95%以上，那将近100%呀。如果说呀，他在这么高的血压之下再犯一回，那您看现在您老伴儿啊，这就面临着二次复发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常规的方法，说什么降压药、降脂药、活血化瘀的药啊，管半身不遂的、偏瘫的药，常规的这种活血通脉的药，它是没治到病根上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给他治的话，他总也没出路，他遭罪你也遭罪，那这日子就没盼头了啊。
0: 对呀、对呀，你说这孩子们都跟着整天的操心啊。这个家里以前还在给老伴买过三七粉儿，那段时间老伴吃了以后哈、确实有点效果啊。但是贵呀、这不我们就没一直吃啊。而且吧，那会儿买的哈，那个也不是全猪的，和咱们这个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
0: 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三七那个茎啊、叶啊、根啊都可以入药。还是这个高浓缩的。你说以前也不懂哈，这一听，你们这个是全猪的三七，效果特别好。
1: 对，
0: 而且还免费送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着哈，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得抓紧给老伴儿把这个赶紧再报上名用上。
1: 对啊，这次机会啊，对您老伴儿来讲啊，必须要抓住。当然了，这个电话肯定是特别难打，因为大家都在争取这10000盒的全猪三七。它跟咱们以往用的普通三七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光是全猪入药，而且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每克浓缩的这个全猪三七当中啊，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三七茎叶210只，而且高浓缩高提纯之后啊，它能做到什么呢？3分钟直达心脑，5分钟到达微循环，可以说每一秒都在给它通血管。那你想想，如果再融合了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啊，就像蚂蚁盗洞一样，把这垃圾呀、斑块啊都给它清除体外。那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三大通路畅通了啊，脑神经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它不光现在这后遗症，它的这些症状会越来越好，关键是啥呀？它不会二次复发了。那个时候您老伴儿病好了，那您就解脱了，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对呀、对呀，所以哈，我这就想赶紧的给他报个名，这一听您说更有信心，总算是碰到治疗血管的这个好药，说啥也得给他报上名啊。
1: 对，赶紧去报名啊。您老伴儿的病情比较严重，咱们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快速的起效，那公珍宝元汤啊，你就给他稍微加点量。所以我建议啊，参加买3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10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猪三七10大盒的这一项，而且价格还是9.9块。咱一次把这药给他定足了，拿到药之后呢，啊，别人呢可能说1天用2只，您老伴儿1天用3只，早中晚各一只，再配合着全猪三七，我相信当天就能有效果啊。我在这儿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呦，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啊，林老师啊。他的电话我知道，那我赶紧去打电话。
1: 可以啊，说到这儿呢，我也祝你们老两口晚年能幸福，而且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好嘞，好嘞，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电话，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我是河北唐山的。

0: 欢
1: 我
0: 迎您。
1: 听你的节目有半年多了，
0: 啊，
1: 其实我一直想用咱这个光蒸保颜汤，但是我的孩子们他不支持呀。
0: 哦，
1: 哎，他们说怕我上当，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但是这。

0: 不会偏瘫，你说这好不好？
1: 对，
0: 这不就是救命防偏瘫的利器吗？
1: 就是、
0: 尤其啊，这次全株三七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咱们公珍保元汤啊，是在9.9的价格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优惠。您要是参加上买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在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这一项的话，那您想想，您能省多少钱呢？这都不用我帮您算，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9.9才能买得起呀、啊。要是贵了，我也想买也没有钱啊。
0: 这是大实话啊。这样，您的身体怎么样啊？今年多大岁数？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好吗？
2: 好好好，我今年65了，也是一身病。你看现在吧，心脏这块老犯心绞痛，我还有静脉曲张，再一个睡眠也不好。特别是这个静脉曲张，我的腿上那个血管哦，凸出来了。
0: 哦，
2: 你说一个女人家，人家这腿都是又光又滑的，就是夏天穿个裙子、穿个短裤也挺好看的嘛。哦，
0: 对对，
2: 你看我这个腿呀，就那个血管就青凸的，那个发紫发青都爆出来了，多难看，你不知道。
0: 我跟您讲啊，难看只是一方面。如果说您那个腿呀、啊，它不光是血管突出，还有皮肤颜色的改变，发青、发黑、发紫的话，这就不光是静脉曲张了，我估计已经开始脉管炎了啊。脉管炎再严重的话，那就是静脉血栓。那个血栓如果弄不好的话，下肢静脉它的血液回流就会淤堵，所以就会烂脚趾头。最后也得截肢。如果说这个血栓斑块一旦脱落的话，顺着这个血流到心脏就心梗，到脑血管就脑梗，到肺里边就肺栓塞，哪一个都是要命的。所以这一点看到啊，您这大血管堵得太厉害了。
2: 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你看那个腿呀、啊，颜色也发黑，还水肿，浑身也没劲儿。我也害怕，现在慢慢的感觉这个心脏都不好了嘛，经常就是胸口发闷，上不来气儿，就有一次就是犯病了，犯的心绞痛给犯了，那个时候我的药在手里，那手哆嗦的呀，往嘴里送都送不到，要不是老伴儿在家呀，这条命估计就交代了。
0: 多吓人呐！
2: 我天天都。担心受怕，反正这种感觉不得病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这种
0: 对对，
2: 你说的这个公珍保元汤可以让心脑复活，这个全株三七又能打通这些血管。我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得试试，是吧？
0: 对呀，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危险的啊，所以很多人，别说你60多岁，现在很多40多岁突发心梗人就没了的比比皆是啊。但是大家也不是不想治病，我相信您也用了很多药，可是治不到根儿上，既浪费钱还耽误病，最后还落了个家人埋怨乱花钱的地步，是不是？
2: 是是。
0: 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送的这个全株三七，这也是良苦用心呐。为啥呀？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一旦堵塞之后，那全身都是毛病。但是通过全株三七把这三大通道同时给你打通了，你想想里边含有的三七皂带 RG1 就能打通大血管，胡皮素可以打通微循环， RB1 可以打通脑神经通路。所以说有了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这个心脑复活液同时调理，那您就安全了，您就不慌不闷不心绞痛，更不会住院，也不用担心心梗。不光是这些啊，一旦你这大血管畅通了，你这静脉曲张啊，一些小的血栓呐、淤阻的地方都给你一并畅通了，那你想想你全身的通路都畅通了，这可是你唯一的一个康复机会呀。所以说一定要务必把握住啊，以后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9.9的价格我都不用跟儿女们要钱，我自己能拿得出来。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们相信我没有乱花钱乱买药。
0: 有信心就好啊，我相信公珍保元汤和全株三七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但是

0: 咱们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呀，希望您能够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如果电话不好打，咱们就多打几遍，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我去打电话去。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全国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陈老师。
0: 我是林华，
1: 哎、
0: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哎呀，这个电话也是不好打。我前几天不是出门了嘛，今天回来，这不就听到听您的节目，这是再次一个活动，而且买药还免费送我们那个全株三七，
0: 对，
1: 而且量不多。
0: 嗯，
1: 这不我就着急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到现在还没订上呢，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也是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我也是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活动，就是每3个周期宫蒸保元汤，就是还加送10盒宫蒸保元汤，再送油奶全株三七10大盒那个。
0: 嗯，大家都是聪明人啊，都会算账，知道买的多省的钱越多，而且这云南全株三七呀、也能拿到的越多，是不是？
1: 哎，可不是嘛，我也算过、这挺划算。这我老伴儿吧、他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1: 这不我听说是那个三七嘛，可以就是一直通脑血管里边的那个淤堵。
0: 对。
1: 用了以后啊，就是就不用担心它就有什么二犯啊三犯啊的。所以就是这不我就就急着想订嘛。
0: 嗯，确实啊，老姐姐呀，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大家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全株三七相当的珍贵。它珍贵在哪儿呢？它能把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同步打开啊。那其他的这些普通的三七粉呐、三七片儿啊，或者是三七丸儿啊啊，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而且这次活动大家注意了，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我说过，只要订购1个周期的宫蒸保元汤，加送2盒宫蒸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的宫蒸保元汤啊，加送5盒宫蒸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的宫蒸保元汤，加送10盒宫蒸保元汤的同时啊，再送给您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而且这都是在9.9元的价格基础之上啊。还有呢，就是宫蒸保元汤和全株三七强强联合治疗，这是以前都没有过的，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所以说呀，该出手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
1: 是是是，您说的对。哎呀，梁老师，我家是也急的嘛，我老伴今年都63了。这不脑梗都已经3年了吗？你就是这个右半拉伤势它就不灵活啊。就这个宫蒸保元汤嘛，现在用了有5个月了。哎呦，真是奇迹出现了，不愧说是可以让心脑复活的好药良药。
0: 嗯，
1: 你说用了就是2-3天吧，我老伴这个手脚啊就有热乎劲儿了。
0: 好。
1: 你见他那个右半拉伤势总是拔凉拔凉的。
0: 嗯。
1: 你看要到第4天嘛，排便就通畅了嘛。
0: 嗯嗯。
1: 哎，就拉那个大便也不硬了。
0: 好
1: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口水又流的也少了，
0: 嗯，
1: 就不怎么流了，
0: 嗯，
1: 而且红上咬的那个症状嘛，哎，慢慢也减轻了，
0: 那挺好啊。您看，脑梗3年，而且60多岁，那这种半身不遂、偏瘫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还是用以往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又是吃药，又是打针，又是住院，又是喝汤药的，又是理疗的，其实效果都是微乎其微。那这些弯路啊，大家不用我说都走过了，对不对？但是宫蒸保元汤啊，它和咱们以往用过的常规药物和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宫蒸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也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是活性酶的准字号药品。那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酶，首先是啥呀？它能让你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啊！你想想，其他任何的一些常规用药，谁能够做到修

0: 副脑神经修复脑细胞的，对不对？所以咱们719种活性酶，它能够使人体的脑神经脑细胞得到重建，得到修复，让它的网络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卧床不起的，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大家用完之后肯定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1: 哎呦，说的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我老伴就是其中一个，人家用了有两个月的时候吧，他那个血压还挺好的呢，高压135，低压也就是85，而且降压药都给他减量了呢，晚上那个夜尿也少了。以前你像没完没了的上厕所，还得扶着他7-8次，现在呢会有5个月了吧？哎，说话也清楚了，自己能走道了。虽然是慢一点吧，也不用能扶了嘛，自己可以走了。
0: 你看
1: 他头上也不咬了嘛，大便也贴一次，哎，晚上也不起，能睡5-6个小时。现在恢复的呀，这个程度我们真是全家人都高兴，太谢谢您了，老师，这也是您的功劳啊。
0: 不客气啊，这都是功真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们自己，因为你们选对了药，用对了方法啊。所以说呀，聪明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明白，攒钱没用，咱还得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怎么能让咱们身体好呢？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为啥要送给大家全株三七呢？那不就是给你一个保命的法宝吗？让你远离心梗，远离偏瘫，让你老伴儿啊脑中风不会二次发作，这才是最关键的啊。
1: 哎，说的对说的对，这可算是找到治疗这个血管疾病的好药了。咱们功真保元他吧，这个效果真的这么好。我说当年林老师啊，您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都是大实话。这要是判断说咱们有那这个全株三七用啊，这下我们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0: 那当然了啊，其实啊，以前很多人也用过三七粉、三七片儿，什么三七丸儿，是不是？其实这些三七的普通制剂啊，到处都有。但是我赠送给大家的全株三七，它是目前唯一一款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单质性产品之一。而且呢，它里边含有 RG1、RB1 和胡皮素。那要是你用普通三七粉呢，它就没有这些好东西。所以说它效果肯定就不同。那要3个周期之后的话呢，您老伴儿这心脑啊，他就完全都康复，全身都健康了。那你们老两口相扶到老，多活个20-30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是啊。哎呀，托您的福啊，老师，我相信我们的晚年生活会一定会好的，也一定会有个好身体。
0: 对对对啊，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订药的话，您还需要拨打场外电话。公平起见呢，我这儿是没有办法订药的。而且在以后用药的过程当中，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行，好好啊，谢谢您了，老师。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哎。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 RG1， 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 RG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功真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1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2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5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10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 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林老师，我是陕西的听众啊。
0: 啊，欢迎您啊。
4: 啊，林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是你这个老患者了。
0: 哦，老朋友了。
4: 啊、宫珍保元汤我都买了2回了，到现在都用了快3个半月了。
0: 嗯，好。
4: 啊，这不我手里这边的药这马上就没有了，不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活动嘛，所以我想多买点。说实话，咱们的宫珍保元汤啊，9.9已经很便宜了。现在这个全猪的3期还免费送，我特别想要这个。林老师，我知道这个3期啊是个好宝贝儿，可是那个血管的保护伞啊。
0: 那确实是啊，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这个保命法宝是全猪3期，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还是送给大家的一个保命符啊。那聪明的人呢、啊、还用我多说吗？是不是？再加上这都是在9.9的基础之上，所以像您还有其他的这些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如果说我还没报上名呢，那就务必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这数量毕竟是不多，而且赠完之后咱们活动随时就会截止了。那这样吧，既然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样的？
4: 林老师，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这个我这有心绞痛，睡眠也不好，这些年我也没少吃药，但是并发症这不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吃啥药都不管用，但是我吃上这宫珍保元啊，这一吃好像就是对了我的症了一样。你看这时候一天一个样。你说咱这个药啊是从那个五种野生这个鹿茸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一点都没有假。只有这么好的药材才有这么好的疗效啊。
0: 那当然了啊，一听您就是老朋友，而且知识储备量就是不一样，经常听咱们节目，对不对啊？咱们宫珍保元汤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就因为宫珍保元汤它是从五种名贵的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所有的成分只有鹿茸，那成分好，它效果肯定就错不了啊。大家想想，你天天吃鹿茸和你天天吃土豆片补充的营养它能一样吗？对不对啊？
4: 对，
0: 大家伙能够拿到宫珍保元汤，您别看就这么小小一只，但是只只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所以说咱们见效快，这是必然的啊。那您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您说说都哪些方面见到改善了呢？
4: 啊，首先就是我服用这个宫珍保元汤之后啊，有2-3天我都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了，感觉心慌也慢慢的减轻了。我这一见到效果，那我是心里更有底了，我得接着用。20多天啊，这时候啊，我这心脏就可舒服了，走路干啥可都有精神。
0: 那多好啊，非常好啊。
4: 最好的就是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是8个，餐后是个12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空腹血糖都14，餐后都18了。胰岛素打20多个单位也降不到这么好啊。
0: 那您看看啊，之前打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咱们服用宫珍保元汤，不光血糖下来了，身体也舒服了，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啊。那您现在一共这个宫珍保元汤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3个半月了。我真的是感觉到了这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现在这心脏啊特别舒服，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身上也不痒了，浑身哪哪都舒服了。
0: 这多好啊，降血糖的同时还能让你舒服，这说明你治到病根上了，非常好啊。
4: 啊，这还不算，而且现在这个晚上睡觉啊可踏实了，再也没有被憋醒的时候啊。这回有了这个全猪3期，说是让我这个血管不再堵塞，能预防这个心梗、脑梗。林老师啊，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就想有个好身体，这次要能拿到这个全猪的3期那就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啊， 泉州三期呢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单质性的药品。那么它呢配合公针保元汤一通一补，你想想这效果肯定是更胜一筹啊。所以说呀，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啊，三大通道一旦被打通了，你就不会心梗，不会脑梗，不会偏瘫，那这人呢他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个几十年，这花多少钱这都买不来的呀，是不是？
4: 就是就是啊，
0: 嗯，
4: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你、
0: 嗯、
4: 我知道在你这儿定不了，我这不还要帮我大哥定呢，他这个疯心病一直犹犹豫豫想买药呢，这次听说又给送这个公针保元汤，又送这个全猪三七的、
0: 嗯、
4: 价格还是9.9，他也不犹豫了、
0: 嗯、
4: 比我还着急、嗯、一直打电话没打进去。
0: 电话确实不好打，毕竟啊现在全猪三期所剩无几了，这样啊耐下心来多打几遍，而且用药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有问题不明白，包括您也好或者是您哥哥也好，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4: 那好那好，哎，谢谢李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嗯，再见。
3: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两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五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FM91.8 北京时间16:00
5: 4: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即时路况信息，首先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昆玉高速往呈贡方向朱家村立交到昆玉高速入口路段受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那目前呢通行受阻，民警正在现场处置。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三岔口这里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木扎沁一号大桥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车辆占据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是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高速公路上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在龙街和永平站间此前发生的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云南交投还提示，在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鲁六河大桥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故障车辆占据着武定往浔甸方向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稍早些时候，172号信息员还提示了在城区昆明主城区内建设路上的信息，建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地台寺铁路段有下水管网施工，占据单边的车道，车辆呢只能够借助对向的车道来交替通行，那过往的车友呢注意观察，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注意安全。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部分条款修订情况，拟对昆明市现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部分的条款进行修改。 此次修订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限售两个示范文本，重点是增加噪音影响防治以及预告登记的内容。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4号。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瑞典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5: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停留在 FM91.8，继续收听我们的91.8医生伴你行。在周三的下午，我们的医生伴你行和您一起来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医生伴你行节目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乐享美好生活。话说您有这样的烦恼吗？天天认真刷牙还是会蛀牙，淡盐水刷口漱口刷牙真的可以保护牙齿吗？还有呀，像洗牙呀、电动牙刷、牙线，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呢？备孕、孕期如果出现牙痛，那可真的是很麻烦呐。老年人掉牙只能听之任之吗？这些问题在你的心目中有答案吗？很多人都被这样各式各样的口腔问题在困扰着，网络也流传一些护牙的谣言，让人真假难辨。在9月20号，我们会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呢，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口腔健康贯穿我们的一生啊，从婴幼儿到青少年，到备孕、孕妇、老年人，不同人群这护牙的重点也是各不相同。所以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时时间里，我们就干货满满的要跟大家来科普来分享。本期医生伴你行，我们邀请的正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口腔预防科主任李艳红教授，同时也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听友们和网友们一起来聊聊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话题。那一开始呢，我首先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李艳红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擅长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目前是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是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的医疗卫生人才，也是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牙学院儿童口腔科访问学者，同时也担任着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口腔科专业组副组长，是云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我们云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专家。那接下来我们就隆重地将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有请出来。李教授您好。
9: 您好。
8: 嗯，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称呼您李医生。
9: 好的。
8: 嗯，我们从小其实就对牙医啊还是会有点那个不太敢见牙医，因为大概这是每个孩子这是每个有龋齿孩子的噩梦吧。
9: 是的是的，这是确实是影响着很多孩子的就医。
8: 嗯，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啊，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可能会受口腔疾病的困扰啊，那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常见的这种口腔疾病该如何去预防呢？
9: 其实首先的话，我们应该要确定一下，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患的口腔疾病是有所差别的、
10: 哦、
9: 这个我们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所以首先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牙齿的孕育的初期，其实应该是什么？孕妈妈。
11: 哦、
9: 嗯、对，那个牙齿的发育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宝宝的这个牙齿的发育。所以的话，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关注的是孕妈妈的口腔健康，这不仅仅是对她自身的健康有影响，还对孩子的全身健康以及牙齿的发育非常有影响。
11: 哦，
9: 那么孕妈妈最好发的疾病有三种、
11: 嗯、
9: 一个就是我们的龋病，一个是我们的牙龈炎，还有我们的冠周炎会在这个时期比较好发、
11: 哦、
9: 那么再接着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诞生牙、新生牙、
11: 嗯、
9: 就是长出来没多久他就有小牙齿萌出，然后由此的话可能在吸奶的时候就会造成舌的一个损伤，就造成了一个溃疡、
11: 哦
9: 哦、那么紧接着孩子慢慢蹒跚学步了，他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个外伤，然后还有的话经常的夜奶啊这种的，就容易造成我们的奶贫龋，这是婴幼儿时期最好发的疾病。
11: 火
9: 那么等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
11: 嗯、
9: 他就会那个活动量增加了，
11: 对，
9: 那么那个外伤的几率也增加了，那么尤其是龋病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高发，也就是我们说的蛀牙、虫牙。
11: 嗯，
9: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孩子他还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咬嘴唇啊，咬鼻头啊、哦、还有一些比如说偏侧咀嚼啊、口呼吸等等，这些就会产生早期的一些撮合畸形。这个那么到了学龄前孩子的话，就主要是这些问题，到了学龄孩子的话，他的那个撮合畸形和牙外伤也是在急剧的增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龋病的发生率会增加，然后尤其是恒牙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我们说的六龄牙的龋坏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成年人的话，最主要就是除了龋齿以外，最主要是牙周方面的一些疾病，有牙龈出血这些牙龈炎的表现，然后呢还可能有牙齿松动啊、脱落啊这些的牙周疾病，那么还有智齿冠周炎，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也是好发的一个疾病。等到了老年人的话，那么就是因为生理性的这个牙龈退缩的话，它就可能导致牙根的一个暴露，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牙根暴露了以后没有很好的清洁，也会容易引起牙根的根面龋、那么牙周炎的发生率会增加，会导致它的早期的一个缺牙，那么造成这个缺牙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口腔的黏膜病，那么口腔癌也相对来说好发一些、
11: 嗯、
9: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老了都牙齿磨异了是吧，那么牙的磨耗啊这些的都会高发，所以的话口腔的不同的阶段的话，它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一样的。
11: 原来如此，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的各位网友也请继续关注啊。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直播呢，也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我们的健康时分七彩云视频号同步为您进行网络直播。那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围观。那刚才呢，李医生说到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任意一个阶段都会可能遭遇牙病的困扰，哎，但是我在里面听到一个高频词，龋齿，好像几乎每个阶段都可能会遭遇龋齿啊。那这个龋齿到底该怎么预防呢？
9: 其实说到疾病的预防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一个病因。
11: 嗯，
9: 那么龋齿它最主要就是口腔里边容易导致龋病的这些细菌，利用我们食物当中的糖分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呢腐蚀我们的牙齿表面，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缺损造成。所以在这个病因里边，我们就有四个关键词，一个是我们的细菌，一个是我们食物里边的糖分，还有我们的牙齿的一个抵抗力，还有 它不是说今天吃糖明天就坏的，这个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预防。所以的话这四个方面我们是需要了解到的。那么我们的防护呢，其实也就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特别的进行防护。首先针对细菌，我们就要控制细菌，就是说我们的牙菌斑是它的始动因子的话，我们要去清除，尽量的去控制牙菌斑。控制牙菌斑的措施呢，最主要最简单最经济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刷牙。另外的话我们可能牙缝的话主张的是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牙间隙刷，还可以辅助漱口啊、冲牙器啊，甚至于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牙签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清洁，这个是控制牙菌斑。那么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的糖分。所以的话，我们要均衡饮食，尽量的少吃高粘度、高含糖量的这些饮料啊、食品，那么减少糖在嘴巴里边滞留的时间。
11: 接下来中秋节要吃月饼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9: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常用的措施呢，就是一个使用含氟牙膏啊，就是氟，采用氟来防龋。含氟牙膏以及我们口腔医生实施的局部的用氟来防龋。还有针对我们牙齿上面很深的一些窝窝沟沟的话，我们可以这些地方它吃了食物以后，我们刷牙不容易刷干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藏那个细菌还有食物残渣，那么就容易就是产酸导致它的腐蚀。所以我们在它产生腐蚀之前，我们就可以采用窝沟封闭技术进行一个保护。
11: 原来如此。
9: 所以其实我们龋病还是可控的，但是它不是某一方面实力就行，必须要进行一个综合的防控。
11: 但是呢，确实是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都需要去注意，而且要长此以往的坚持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啊。刚才还有说到另外一个高频词，牙周疾病。牙周疾病是一个种类的泛称吗？
9: 对的，其实牙周疾病的话，它和龋病一样，它其实这两种病是整个口腔疾病里边最好发的两种疾病。那么牙周疾病呢，它又包括了我们的牙龈病。有什么表现呢？最主要就是牙龈出血
11: 啊。
9: 大家有时候啃苹果啊，或者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出血了，就觉得哎，我是上火了。其实不完全是，可能是牙龈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的话，主要发生的就是大家觉得尤其到成年或者是老年人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牙齿越来越松动了，然后那个牙根感觉牙根暴露的越来越多了，牙龈退缩了，甚至于有的松着松着就掉了，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是这两大类的疾病。
11: 所以呢，其实预防这些疾病都有很多的细节要做。刚才提到还有一类就是口腔溃疡，那这个防治的重点简单的说又是什么？
9: 其实口腔溃疡的话，我们要针对口腔溃疡发生的原因来做。
11: 口腔溃疡是表现，
9: 对
11: 我们得找根儿。
9: 找根儿。那么到底是有一类最常见的口腔溃疡的话，它是反复会发作，然后疼痛，然后但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自行自愈的那么就是复发性口疮。那么现在这个原因是什么不好说，就是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那个遗传啊这些都有关系，包括精神的压力。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要针对放松心情啊等等这些要来很好的进行防控。但是如果还有一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嘴巴里边有一些残只磨着嘴皮，会造成一个创伤性的溃疡，那么这个就要去除磨我们的那个病因。就是还有一些全身疾病在口腔的表现呢，那我们就要控制全身疾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手足口病啊，疱疹性口炎啊，包括梅毒啊这些等等， 结合都在口腔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那么要积极治疗相应的全身疾病。
11: 嗯，这还要分情况来看。
9: 对。
11: 所以说呢，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还这个重点都还不完全在我们的嘴上。
9: 对。
11: 健康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
9: 对。
11: 嗯，那么口腔当中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要预防龋齿、预防牙周疾病，其实都有大量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细节要去认真的做好，
9: 对，
11: 才能真正的防护疾病的发生。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不可取的？我们刚才说好的要做的，那

0: 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想请李医生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有哪些做的是不对的地方。
1: 好，那好，
0: 来纠正纠正。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只是已到达危机指标。
13: 医生，我怎么了？
14: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3: 我该吃什么药啊？
14: 医生怎么办呀？
13: 医生
14: 我怎么办？
15: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16: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还有我们亲爱的网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医生伴你行，每周三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播出。那我们本期节目呢，还将在本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以及在9月20号的爱牙日这一天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那也特别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 FM91.8 广播端为您直播，同时还会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上来为您直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享受美好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呢，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预防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保护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那刚才我们说到，人这一生当中啊，从孕育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要开始这个保护牙齿了。那人的整个一生当中呢，其实都面临着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课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和每一天的饮食健康、口腔护理等等等等都息息相关。那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应该改掉的呢？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那有请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那李医生，刚才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和口腔健康息息相关。那您观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坏习惯其实都是应该改掉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我们都天天刷牙，
1: 是
0: 我家里的人甚至会每天两刷，早上刷一次，晚上睡觉前还会刷一次。那为什么我家里的人还是会有这个蛀牙就龋齿的出现呢？
1: 非常好，这个问题经常是家长们会问我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龋病的发生并不是单一的因素，它是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只是靠刷牙来解决这个蛀牙的问题是不可取的。那么尤其是咱们的刷牙还不一定刷得很对，采用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对，选择的牙膏可能不对，那么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就是刷牙的方式要讲究，
1: 对，
0: 选择牙膏要讲究，
1: 对，还要使用牙线清理牙缝，对吧？
0: 哦，只是刷牙还不够，
1: 对，还要控糖，还要提高牙齿的抵抗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么龋病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治。
0: 哦，原来如此。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过，说只是刷牙不够，那么一些情况下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必须要使用，配合着使用这个牙线呐、冲牙器这样的产品。那我也有一个问题，从您的角度来看，像牙线呀、冲牙器这样的产品该怎么选怎么用呢？
1: 其实牙线的话，我们是建议从孩子开始，就是建立了里面的接触的时候就开始应该要使用，是每个人都需要使用的。
0: 哦，就从学会刷牙开始就要使用了。
1: 没有，其实是我们的牙齿只要长了两颗牙并在一块儿，有邻接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需要使用。
0: 哦，
1: 是所有人都需要使用的。
0: 原来如此啊。
1: 对。
0: 好，我这个更新我的观念。
1: 对，对于一些特殊的，就是比如说正在正牙的，他有牙周炎，或者是种了牙，有种植体在口腔里边的，那么牙线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冲牙器进行邻面的一个冲洗。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个牙线应该和我们的牙刷一样是同步储备的。
1: 对，因为我们那个牙齿有五个面，牙刷只能刷到三个面，但是两个牙齿和相邻的牙齿之间的临接触是刷不到的，这个要完全要靠牙线来清理。
0: 原来
1: 这样子才能很有效地控制我们嘴巴里边的牙菌斑。
0: 下一个问题我也很关心，很多朋友都在说，还有包括我们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小妙招什么的啊，说盐巴是个好东西，
1: 对，
0: 用淡盐水漱口就能够预防口腔疾病。来向您这儿求证一下，是真是假？
1: 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哦，
1: 但是不能就是长期的去依赖它，这个是比较那种的。
0: 为什么？
1: 在哪些时候可以用呢？就是其实我们淡盐水的话，它是通过盐的一个高渗作用，那么让细菌的话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的话这个不能是长期使用的一个。那么长期使用的话，我们其实嘴巴会因为高渗的这个作用，我们黏膜会变干，是吧？然后细菌的话也
0: 会
1: 慢慢的形成一种依赖。然后另外的话，有可能有一些高血压啊等等这些的，虽然你漱完了以后，但是剩余的那个盐水还是盐，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只是主张，就在急性炎症期你没有办法去就医的情况之下，或者你觉得喉咙有点干，有点涩，有点要感冒之前，
0: 对对，
1: 你用点这个来漱漱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包括牙龈有点肿胀啊，但是不要长期使用，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哦，这个跟那个牙疼的时候可以咬个花椒大概作用相似，就是急性的时候抵挡一下而已。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是
0: 要靠牙
1: 医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正确的治疗。
0: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牙签儿，因为现在牙签儿几乎是家里面的必备物品了，那用牙签去清洁牙缝，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
1: 其实这个要两方面来说，如果使用的好，其实它也是一个清洁里面的一个措施。但是往往就是因为大家使用的不得当，然后选择的时候
0: 一不小心会把自己杵的，
1: 对，
0: 就会杵出出血，
1: 对，出血，然后还会把那个牙龈压得退缩。那么就是，而且的话，说实话，它有的时候大家使用的劲儿太大的话，那个竹签签还会断在那个牙缝当中，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那么还有的话，它使用的方向不正确的话，也可能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它表面的那个尖尖的在牙齿表面反复摩擦，也会造成牙齿的损伤。所以在没有完全选择掌握好它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牙医是不太推荐的，我们更建议使用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使用牙间隙刷，而那个很少来推荐这个牙签。
0: 那也就是说牙签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温柔一点儿，用的时候温柔一点儿，但是呢它只能作为辅助，
1: 对，
0: 不要主要依赖它。
1: 就是那种牙龈退缩很厉害的，牙缝很大的时候，在你手边没有其他清洁器，比如说牙线啊牙间隙刷的时候，可以用它去把那个食物残渣弄出来。
0: 好，
1: 是这个。
0: 但
1: 是不太建议，
0: 不太建议。那对于这个一般正常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日常护理，没有特别复杂的牙齿疾病的这些健康人来说，那其实对于我们在家庭当中有这个牙刷，然后有
1: 牙
0: 线，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偶尔用一下牙签，哎，就可以了。对不对？
1: 牙签
0: 还是不推荐，
1: 对，可以用，
0: 不主要推荐
1: 冲牙器。如果你对那个水流，加压到嘴腔里边，口腔里边，你觉得还能接受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冲牙器，
0: 冲牙器也是很不错的。好，还有个小问题啊，现在网络上会卖那种牙结石清理牙结石的那种，那个
1: 一般来说是智商税。
0: 好，
1: 还是到牙结石，还是到正规医
0: 去做牙齿清洁，
1: 对，洁牙。
0: 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说这么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腔护理啊，其实要避免的坏习惯和认识上的误区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就到特别是人生的一些特殊阶段，比如说我们女性在这个备孕了，要备孕了，听说呢就这个怀孕期间如果牙疼就会非常麻烦，那么这是真的吗？那要该怎么办呢？在人生的这些特殊的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口腔护理的办法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7: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稍大的路段是石虎关立交，特别是石虎关立交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到福德立交一段。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现在是缓行状态，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1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 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 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3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20: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0: 谢谢谢林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彦宏教授。那继续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李医生，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口腔护理有很多的坏习惯是一定要改掉的。口腔护理的这种认识也要不断的更新啊。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人在一些特殊的状态下，或者是周期，或者是特殊的场景下，我们的这个口腔护理和一些疾病的预防，似乎会有一些新的课题。就比如说要备孕了，当初我备孕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说法，老人家呢就说，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牙齿，如果这个整个怀孕周期的时候，怀孕周期10个月那么长，你要是牙疼了的话就非常麻烦，医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好。那我想问一问李医生啊，这是真的吗？我呢本人倒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这个一直纠结着我在想，是真的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1: 会的，这是我们很多孕妇朋友们他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怀孕期间你的牙齿疼了，牙龈肿了，你到底治还是不治？
0: 对啊，
1: 你能吃哪些药，你能做哪些治疗，是吧？
0: 太有限了。
1: 早期你怕流产，晚期你怕早产，然后搞得大家就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有病只能自己扛。所以的话，我觉得
0: 升糖海也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选择呀。
1: 是啊，
0: 那么其实呢，对于人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啊，口腔的护理、疾病的预防，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先从头开始说起啊，孩子，我知道呢，在我们云南省， 青少年专门针对我们青少年儿童有一个叫六件促进行动计划，但在不同的文件当中我看到啊，我注意到是有一个叫五件行动计划，然后呢也有这个六件行动计划啊，当然不管几件哦，它其中都有青少年的口腔健康。

0: 这个是，
1: 那
0: 那为什么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吧。其实五健行动是我们国家对我们儿童青少年一个关注，他的健康的一个关注点。然后，所以它联合了，就是国家卫健。

0: 有保障。
1: 是的，那今天呢，除了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种款式任你选择，而且它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一双800元，800多啊。
0: 对，
1: 那今天大象商城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块，非常的划算。如果纠结颜色，那么可以多来几双，
0: 囤起来哈。
1: 对，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
0: 就是咱们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了，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都随便搭，时髦感的轻松拉满。在颜值上面呢，是实力颜值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别错过了。那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5: 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东二环石虎关往大树营立交方向，菊花立交呢有交通事故，现场呢在处理当中，那已经撤离了，就事故现场已经撤离了，但是呢还有一些车辆呢在拥堵。北二环小屯立交上桥口往北教场方向也有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那么现在呢现场撤除了，在慢慢恢复当中。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呈贡服务区杜家营路段通行基本恢复正常了，主城的东风东路、春城路、世博路、环城东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还算正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好吃，但是大家注意啊，月饼呢糖油混合物，特别是针对某些人群还是要少吃。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的一条消息呢，就是和大家呢继续讲讲养生的内容。就说到容易长胖的一些食物，很多人就说，哎呀，少吃肥肉，对吧？那肥肉的脂肪含量呢是接近90%，吃多了肯定是要发胖的。但是还有一类食物呢，脂肪虽然比不上肥肉，致胖能力哇，那可不能小看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它呢就是精致碳水加上油脂经过高温深度加工出来的食物，生活里面随处见呢。第一类比如说 油条、油饼、手抓饼、麻团、方便面、炒饭、炒面、炒粉，都是这一类。米饭、面条本身脂肪很低，但是经过爆炒加工之后，脂肪含量甚至会涨到原来的10倍以上。第二类就是大量加糖加油烹制的菜肴，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哎呀，每一样都想吃啊。就拿糖醋排骨来说，一份菜含糖量可以达到50到75克。那像世卫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就不能超过50克。所以刚才说的这类菜品大多经过油炸，吃起来是外酥里嫩的，油糖双双超标。第三类糕点零食了，刚才我说到的月饼，特别是酥皮月饼，还有蛋糕、曲奇、肉松面包、甜甜圈、薯片、薯条，都属于糖油混合物。像那个就是牛角包可颂啊，制作的时候黄油用料呢，能够达到面粉的50%到70%，层层。

方起诉靠的就是大量的油脂。还有部分的饮品也要当心了，比如说带奶盖的奶茶，有些奶盖呢是由植脂末白砂糖调制而成的，就算是奶油做的奶盖，脂肪含量也很高。那有检测显示啊，一杯奶盖奶茶最高脂肪含量可以达到41克，也超过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2/3。营养专家介绍啊，说糖和脂肪组合在一起确实能刺激人的食欲，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都爱吃这样的糖油混合物的食物，对吧？而且还不知不觉会吃很多，再加上精致碳水升糖速度快，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就感觉是那个及时的愉悦感嘛，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个饮食的依赖。它呢和肥肉不一样哈，糖油混合物吃起来那可一点都不油腻，就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结果它带来的危害不只是长胖，还会加重身体炎症，诱发焦虑啊、睡眠问题啊、提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日常呢尽量呢少吃糖油混合物，买这个加工食品的时候呢多留意配料和营养标签，如果说嘴馋想吃，那就一定要控制好频次，稍微的尝一下就过一下瘾就行，最好呢是放在正餐食用，然后呢搭配足量的蔬菜和肉蛋豆制品这类的优质蛋白，延缓血糖上升，增强饱腹感，避免一次性的摄入过多。为什么放在正餐呢？如果你不和正餐用的话，这些糖油混合物就是零食了，那就是在正餐之外还吃了很多糖油混合物的零食，可想而知那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受不了啊。所以呢，管住嘴，分清隐形的高糖高油的食物，科学饮食也守护好身体的健康。真是没错，接下来中秋节的很多这个月饼，那我们也就稍微的浅浅的尝一下，因为它毕竟我们是过节嘛，这个月饼呢又是非常有应节的一个食物，吃是肯定要吃的，但特别是对于一些就专门特殊的这个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最好就吃那个无糖的这些月饼，那其他的人群哪怕是没有一些对应的症状，我们也尽量的少食用过多的糖油混合物。好，这里是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北二环小屯立交桥的上桥口往北教场方向有交通事故影响通行，现场呢是已经撤除了，通行的也在恢复当中。还有东二环石虎关往大树营立交方向菊花立交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离了，交通也在恢复。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呈贡服务区杜家营路段的通行呢还基本正常，另外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的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也还算基本正常。晚高峰节目今天我们结束呢，有一首歌曲来自田许宁的光焰，而且呢那也迎来了田许宁29岁的一个生日哈。那一路走来呢，我们也看到田许宁带着热爱是稳步前行，在自己的天气里呢是慢慢的发光啊。我们也愿祝福田许宁的29岁有风揽满怀，有星光伴前路哈，也祝他29岁生日快乐。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田许宁的光焰。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7: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

0: 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毒，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毒，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1: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0: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三分钟进入血管，五分钟进入微循环，十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2: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0: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2: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是云南全株三七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第一天。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您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把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给您免费送到家。甚至我们已经有的朋友啊，已经陆续收到了啊。就像今天早上啊，我助手就给我发回来好几位朋友收到药品后拍的照片。你像山东的赵富山老人啊，当他看到送给他的是满满十大盒900克将近2斤的全株三七的时候啊，整个人都惊呆了。然后一个劲儿地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没给我拿错吧，这十大盒都是给我的吗？ 我可是听林老师讲了啊，这云南全株三七呀，那是高浓缩的，一克就含了很多的根。

净液，那这么多得含有多少三七呀？当时老人激动的呀，这手都是颤抖的。您看看，9.9块买公珍宝元汤本身就非常划算，还送了这么多的云南全珠三七，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所以这位老人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捣鼓，哎呦，这回可是有救了呀。也许有些人会问啊，说林老师，你看现在市面上的三七粉那么多，你为什么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做全珠三七的科研呢？的确啊，市面上就我们大家伙看到的一些普通的三七粉，它都是把三七的根直接打磨成粉，不需要经过过多的工艺，所以说原料也就没有那么稀缺，同样的这效果也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突出。其实啊，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全珠三七的科研，是因为我在医院做临床的时候，一例急救医案对我产生了深深的触动，可以说影响非常大。我记得啊，当时送来一位急诊病人，是一名退伍军官，83岁的马立峰上校。当时啊，送来的时候那是命悬一线，因为整个人都已经陷入到了深度昏迷不醒的状态。他的脑血管有3处的堵塞啊，最严重的一处是堵塞了 75%， 其他2处，一个是 45%， 另外一处堵了 70%， 而且这位置特别的严重，是脑干部的淤堵。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脑干主呼吸、心跳，主人体的生命线，这个地方出现淤堵，那后果非常严重，就算是抢救过来，最轻的后遗症也会是偏瘫、大小便失禁，甚至是植物人。那有些朋友该说了，这种情况赶紧手术呗。但是大家要清楚啊，马上校已经83岁高龄了，如果手术的话非常危险，而且在术中 70% 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当时啊，家属也是非常的犹豫，身处生死两难的这种艰难决定。那当时院长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啊，先给马上校啊注射特殊的溶栓针，看看能否打通已经堵塞的脑部血管。我们没想到啊，这一针下去不到10分钟，马上校这眼睛他就睁开了，人就开始逐渐的苏醒了。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发现啊，脑部断流的地方已经有细微的血流开始通过，甚至其他堵塞不是很严重的地方，血流通过的这种明显效应增大了。啊，大家都是喜出望外，连着给他打了7天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后来再做核磁的时候，他堵塞最严重的血管从原来堵塞 75% 已经下降到 60% 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老人不用做手术就可以这么继续保守治疗。后来啊，我也是取得了院长的同意之后，给老人送去了公珍宝元汤，帮助修复老人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所以后期的话呢，老人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恢复的相当不错，拄着拐就可以自由行走，生活完全能自理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件事儿，他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这心里边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心梗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脑梗抢救时间虽然稍微长一点，但是每梗死1分钟就有将近190万的脑神经细胞死亡。所以说早1分钟打通，也许就能够让你站起来，也许就能让你说话，也许就能把这大小便给它送出去。每年尤其是这个季节啊，都有数以万计的患者死在家中、公园，甚至死在救护车上。我

很想找到一种啊，能够像在医院的这种急救药一样，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关键的时刻都能起到救命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后来呀，我就仔细分析了一下，给马上校打的这种特殊的溶栓针，它其实就是三七全猪提纯的高浓缩针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后来对三七全猪提取进行了一个深刻的钻研和研究。我这才知道啊，三七对于打通血管有着非常精准的这种快速的作用。它最有效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熟知的三七的根，而是三七的全猪，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它的成分都在其中。这其中呢，三七头是主要的药用部位，效果也是全株当中药效最佳的地方。含有三七皂苷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的。而三七的炉头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才是三七的根和茎含有三七皂苷 RG1， 负责打通大血管。但是啊，遗憾的是什么呀？三七全株提取技术它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这个成本也十分的昂贵。所以难怪在市面上你根本就看不到三七全株制剂。而马上校能够取得惊人的疗效和三七制剂的浓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又在三七全株提纯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采用高浓缩的工艺。也就是说，让每一克全株三七都含有20个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炉顶360克，三七花1800朵，茎叶210只。只有这样高浓缩之后，才能达到和临床抢救一样的效果。因为每一款产品，它在研发成功之后，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而我呢，是把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联合在一起做了大量的临床试用。我记得啊，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视力模糊的相当厉害，而且经常会头晕。到医院一拍片，他整个眼底的这血管70%都堵了，眼睛几乎是失明的状态，并且伴有严重的玻璃体病变。用完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之后，一周的时间眼睛清亮了。2个月之后再拍片，眼底的血管清晰可见，眼底的微循环全都打通了，视力保住了，眼睛也保住了。不仅如此，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因为他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他的这个脑中风啊，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后遗症非常严重，手脚僵硬，没有知觉，吃饭全得靠老伴儿去喂，还经常呛咳，那汤啊、饭啊，时常是洒满全身。也是经过邻居推荐啊，他用了4个月0.5天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也就这4个月的时间里，手可以回弯了。可以自己端碗了，腿脚有热乎气儿了，可以一点一点的迈步了，而且呀，像他萎缩的这些肌肉也慢慢的饱满起来，都有劲儿了。7个月的时候，老人能够自己穿衣，自己坐起啊，在那儿捶捶腿呀，按按脚啊，这些自己都可以做到，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在屋子里边走几步都没有问题。大家想想，5年的脑梗偏瘫呐，7个月就能站起来了，这是咱们之前能够想象得到的事儿吗？很多人都说啊，说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呀？原因第一个呀，就是快，因为云南全株三七它是全株提取，全株的一种浓缩。
它能做到什么呢？三分钟直达心脏血管，每一秒都在给你。

你通，24小时都在保护你的心脏血管，给心肌供血供氧。我们知道啊，纯度浓度决定了全株三七的一个显著的效果，而且我选择的都是云南文山四年生的春三七。那有些朋友该问了啊，什么是春三七呀？难道还有冬三七吗？没错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春三七呀，就像是貌美如花的大姑娘，那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而冬三七呀，就像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啊。春三七呢，就是在花期的时候摘除了花苔，营养成分全都提供给根部，所以说呀，根块长得比较好，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高。那冬三七呢，它是不采摘花苔的，花在结果和成熟的过程当中势必会吸取大量的营养成分，所以说呀，根部吸收的养分就会明显的变少，那药效成分含量自然而然它也就不高了。其实啊，包括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这些三七产品，无论是粉剂、丸剂或者是片剂，都采用的是冬三七加工而成。因为冬三七呀，它产量大，成本低，而我选的全株三七不是云南文山三七不用，不是春三七不用，不是全株三七不用，所以说呀，纯度浓度决定了云南全株三七的效果，这是第一步快。那么第二个快呢，就是云南全株三七可以在七分钟打通脑神经。你像人体的这个大脑啊，一共有12个脑神经，这些脑神经啊，它就掌管着你的视觉、听觉、语言功能、运动功能、内脏的功能等等。只要快速打通这些脑神经，再通过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来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的话，那你这脑神经、脑细胞啊、脑组织都恢复如常了，自然而然就能让你说话了，让你运动，让你能走能跑能自理。那么第三个快是什么呢？云南全株三七呀，5分钟就可以打通微循环。其实微循环的畅通，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这些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体多病的家人们来讲，那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像啊，这一类患者他自身的微循环淤堵的情况就比其他疾病患者他要严重很多。而且微循环的淤堵，它是造成全身并发症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所以云南全株三七当中，三七炉头所含有的胡皮素，它就是专门打通微循环的。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糖尿病患者，大家可能都发现了，随着糖尿病这得病时间越长，并发症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如果有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一通一修，强强联合，它就能快速解决糖尿病的这些眼病、肾病，甚至糖尿病足等等这些末梢循环障碍的问题。它能让我们血液及时地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甚至各个细胞，真正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甚至让你告别并发症。那说到公针保元汤啊，有很多老朋友我们也都知道，公针保元汤它是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严格审核后批准生产的 OTC 甲类非处方药品，这一点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了啊，它是医用级的活性酶。还有一点，公针保元汤它可不是含有一种两种酶，那是含有了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呀。那很多人都特别奇怪，说你看公针保元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这里边啊，可是经历了重

更多极其复杂的环节，这些在以往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讲过，对吧？药材的原材料，我们选用的是五种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从根本上就保证了原材料的品质。那大家要知道啊，公真保元汤别的任何成分都没有，只有鹿茸，成分决定了它的效果。另外啊，在原材料的保存技术上，我们采用的是法国最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这个温度既能够保证原材料的各种活性，还能长时间的保存它的鲜活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呢。那经过冷冻干燥加工法加工的这些原材料啊，它能够使719种活性酶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留，有效成分的含量明显要高于那些普通的烘干加工法，仅就酶的活性的这一项就高出传统烘干法的 5.6 倍。那实验和临床也证明了，用冷冻干燥法保存的这些原材料啊，那品质就是最好的，品质好，在疗效上才能有保证，对不对？另外在这儿啊，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这一次我拿给大家的公真保元汤，原材料全都是5年的鹿茸。恐怕我们很多老朋友听了这个消息，那是更加特别的高兴了，甚至是兴奋呐。为啥呀？因为5年生的野生鹿茸，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主清毒因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这种自主清毒因子在体内积累到一定浓度之后，就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就像是寄宿在我们身体当中一样，变成我们人体自身的一种能力。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比是咱们打疫苗一样，我给你接种完疫苗，你身体里边就有抗体了，在你体内能待一辈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人体啊，如果能够持续地获取这种自主清毒因子的话，这种因子就会跟我们的血液进行融合，并且不会随着体液代谢掉，同时它能参与整个全身的血液循环。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持续为人体提供300天自主清毒因子的话，就能够达到它的这种寄宿条件。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连续服用5个周期的公真保元汤，那么这种因子就会长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永远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就好像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血管或者是我们身体里边安装了一台血液的净化器，这就可以每天持续不断地去净化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脂质斑块啊、毒素啊，把这些物质给它清理掉。为了证明这种自主清毒能力呀，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实验。我们把一块纯白色的手帕浸泡在5年的鹿茸提取液当中。我们发现啊，这个手帕立即就会上色，而且着色非常的均匀。那么浸泡一会儿之后，再把手帕取出来晾干，在这之后，无论你用什么清洁剂呀、洗涤剂呀去进行清洗的话，染上的这些颜色都不会脱落，都不会掉色的。这就代表着这个颜色它已经和手帕完全融合为一体，手帕将永远变成提取液的这种颜色。而公真保元汤当中存在的自主清毒因子也是一样的，一旦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并且持续积累300天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人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将终身拥有这种自主清毒的能力。所以说大家伙听完了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呢？
不仅有云南全珠三期在最短的时间帮我们畅通大学。

0: 血管微循环脑神经三大通道，还有公珍宝元汤啊，来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秋三再生，还能够植入自主清毒因子。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大家伙，公珍宝元汤你不用购买的太多，一般小病100天足够了，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你像那些重病大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疑难杂症，甚至病史超过3年以上的患者，那大家伙最多拿到3到5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也足够了，以后也不会反弹，你停药了不吃了，这病它也全面康复了，也不会复发反弹了。这就是生物医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无需终身用药。所以还没有成功预定的朋友啊，大家伙务必要抓紧时间，毕竟到现在这次给大家配送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宝元汤已经所剩无几了。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下时间，咱们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待了，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尽早拨打场外电话，这个电话近期一定非常不好打，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拨打几次啊。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二 D 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2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5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10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呦，林老师你好，我刚刚听您说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一次买药的话能免费送那个什么茄株的三七。
3: 对，
4: 而且数量不多啊，你说我这还没报上名啊，这没定上把我急的
3: 啊、
4: 主要觉得你们这9.9的价格太合适了，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说啥也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3: 听出来了啊，确实着急了。看来呀、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于这一次难得的全株三七的赠送，大家呀那都是势在必得的。但是报名的话呢，我们必须还是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我给您把名报上了，那对其他的听众就不公平了。而且报名期间呢，需要您的电话地址，这些私人信息也不方便给你透露出去啊。另外呢，因为全株三七它非常的珍贵，被称为是保护心脑的法宝，救命的法宝，所以说呀，这个机会是千万不能错过去的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看，我跟你说，林老师，我呢是南京的，老伴儿今年70岁啊，是在2020年的时候得了脑梗啊，哎，你说得这个病以后啊，他这个右半边身子就不灵活了，而且不光身子不灵活啊，那个说话也说不清了，哎，那个一舌头硬的，你都就听都听不出来说呜噜的啥。这不得病以后一直就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降压药也一直吃。你说这个血压就是控制的不好啊，有时候都能到178，低的时候
1: 哎
0: 也有
1: 呦，
0: 156，就是下不来啊。
1: 这可不行啊！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本身他就已经得过一次中风，在这么高的高血压之下，很容易二次复发。你想想，一次已经身体不灵活，说话不清楚了。那如果说二次脑梗的话，他可能起不来床，可能说这命都保不住了，对不对？
0: 对呀，对呀，这我也担心啊。你说这孩子们给买的那个进口药啊，也用了，钱也花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啊。哎，你看那边就是那个右手老在那就挎着个篮儿，胳膊僵硬的就伸不直啊。
1: 那肯定的啊，这个手挎篮的这种现象很常见。你去小区门口看看啊，10个小区里边有7、8个小区门口都有这样的患者在那晒太阳呢，是不是？
0: 对呀，这不走个路那个腿也是拖到地上哈，就拖着滑个圈似的，这么往前挪，觉得真是遭罪呀。
1: 确实挺遭罪的啊，但是关键是啥呢？你看他是2020年犯的病，对吧？一般啊，像脑血管疾病，3年之内它的复发率是70%，5年之内它的复发率可以高达95%以上，那将近100%呀。如果说呀，他在这么高的血压之下再犯一回，那您看现在您老伴儿啊，这就面临着二次复发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常规的方法，说什么降压药、降脂药、活血化瘀的药啊，管半身不遂的、偏瘫的药，常规的这种活血通脉的药，它是没治到病根儿上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给他治的话，他总也没出路，他遭罪你也遭罪，那这日子就没盼头了啊。
0: 对呀，对呀，你说这孩子们都跟着整天的操心呀、啊。这个家里以前孩子也给老伴买过三七粉儿，那段时间老伴吃了以后哈、啊，确实有点效果啊。但是贵呀、啊，这不我们就没一直吃啊。而且吧，那会儿买的哈，那个也不是全猪的，和咱们这个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
0: 哎，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三七那个茎啊、叶啊、根啊都可以入药，还是这个高浓缩的。你说以前也不懂哈、啊，这一听，你们这个是全猪的三七，效果特别好，
1: 对。
0: 而且还免费送啊。所以我就想着哈、啊，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啊，得抓紧给老伴儿把这个赶紧再报上名用上。
1: 对啊，这次机会啊，对您老伴儿来讲啊，必须要抓住。当然了，这个电话肯定是特别难打，因为大家都在争取这1万盒的全猪三七，它跟咱们以往用的普通三七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光是全猪入药，而且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每克浓缩的这个全猪三七当中啊，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颅顶360克，三七花1800多，三七茎叶210只，而且高浓缩高提纯之后啊，它能做到什么呢？3分钟直达心脑，5分钟到达微循环，可以说每一秒都在给他通血管。那你想想，如果再融合了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啊，就像蚂蚁盗洞一样，把这垃圾呀、斑块啊都给它清除体外。那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3大通路畅通了啊，脑神经、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它不光现在这后遗症，它的这些症状会越来越好。关键是啥呀？它不会二次复发了。那个时候您老伴儿病好了，那您就解脱了。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对呀，对呀，所以哈，我这就想赶紧的给他报个名。这一听您说更有信心，总算是碰到治疗血管的这个好药，说啥也得给他报上名啊。
1: 对，赶紧去报名啊！您老伴儿的病情比较严重，咱们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快速的起效，那公珍宝元汤啊，你就给他稍微加点量。所以我建议啊，参加买三个周期的公珍。

0: 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的这一项，而且价格还是9.9元，咱一次把这药给他定足了。拿到药之后呢，啊，别人呢可能说一天用2支，您老伴儿一天用3支，早中晚各1支，再配合着全珠三七，我相信当天就能有效果啊！我在这儿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好吧？
1: 哎呦，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啊，林老师啊，他的电话我知道，那我赶紧去打电话。
0: 可以啊，说到这儿呢，我也祝你们老两口晚年能幸福，而且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嗯，好嘞，好嘞，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电话，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啊、哦，欢迎您。
3: 我听你的节目有半年多了。
0: 啊。
3: 其实我一直想用咱这个公珍保元汤，但是我的孩子们他不支持呀。
0: 哦、
3: 嗯。哎，他们说怕我上当，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但是这次赶上不是有活动嘛、
0: 嗯，
3: 就想让林老师赶紧给我报个名，我要订3个周期的、
0: 嗯。
3: 你们不是还送10盒这个公珍保元汤，全珠三七也是免费送的，这是吧？
0: 对对对，嗯。
3: 咦，我太想要这个全珠三七了，这个宝贝。这可是血管的保护伞呀。
0: 对啊，看来呀您也是内行人，也是聪明人啊。一个是啥呢，全珠三七呀，它被称为是救命的法宝。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能用上全珠三七的话，我跟大家讲，你能真正的安全。为啥呀，咱不用担心心梗，不会住院，不会脑梗，不会偏瘫，你说这好不好？这不就是救命防偏瘫的利器吗？尤其啊，这次全珠三七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咱们公珍保元汤啊是在9.9元的价格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优惠。您要是参加上买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再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珠三七10大盒这一项的话，那您想想您能省多少钱呢？这都不用我帮您算，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9.9元才能买得起呀、啊
0: 嗯、
3: 要是贵了我也想买也没有钱、啊、
0: 这是大实话啊。这样您的身体怎么样啊，今年多大岁数，详细的跟我说一说好吗？
3: 好好好，我今年65了、
0: 嗯、
3: 也是一身病，你看现在吧、心脏这块老犯心绞痛、我还有静脉曲张，再一个睡眠也不好，特别是这个静脉曲张，我的腿上那个血管哦凸出来了。
0: 哦，
3: 你说一个女人家，人家这腿都是又光又滑的，就是夏天穿个裙子穿个短裤也挺好看的嘛。哦，
0: 对对、
3: 你看我这个腿啊，就那个血管就清凸的，哎、那个发紫发青都爆出来了，多难看你不知道。
0: 我跟您讲啊，难看只是一方面。如果说您那个腿呀、它不光是血管突出，还有皮肤颜色的改变，发青、发黑、发紫的话，这就不光是静脉曲张了，我估计已经开始脉管炎了啊。脉管炎再严重的话，那就是静脉血栓。那个血栓如果弄不好的话，下肢静脉它的血液回流就会淤堵，所以就会烂脚趾头，最后也得截肢。如果说这个血栓斑块一旦脱落的话，顺着这个血流到心脏就心梗，到脑血管就脑梗，到肺里边就肺栓塞，哪一个都是要命的。所以这一点看到啊，您这大血管堵得太厉害了。
3: 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你看那个腿啊颜色也发黑，还水肿、浑身也没劲儿。哎，我也害怕、现在慢慢的感觉这个心脏都不好了嘛，经常就是胸口发闷、上不来气儿，就有一次就是犯病了，犯的心绞痛给犯了，那个时候、我的药在手里都手哆嗦的呀，往嘴里送都送不到，要不是老伴在家呀，这条命估计就交代了。
0: 嗯，多吓人呐。
3: 我天天都

0: 担心受怕，反正这种感觉不得病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这种。
1: 对对，
0: 哎，你说的这个公蒸保元汤可以让心脑复活，这个全猪三七又能打通这些血管，
1: 嗯，
0: 我说。

0: 三大通道同时给你打通了，你想想里边含有的三七皂带 RG1 就能打通大血管，胡皮素可以打通微循环， RB1 可以打通脑神经通路。所以说有了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这个心脑复活液同时调理，那您就安全了，您就不慌不闷不心绞痛，更不会住院，也不用担心心梗。不光是这些啊，一旦你这大血管畅通了，你这静脉曲张啊，一些小的血栓呐、淤阻的地方都给你一并畅通了，那你想想你全身的通路都畅通了，这可是你唯一的一个康复机会呀。所以说一定要务必把握住啊，以后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九块九的价格我都不用跟儿女们要钱，我自己能拿得出来。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们相信我没有乱花钱乱买药。
0: 有信心就好啊，我相信公针保元汤和全株三七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但是咱们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呀，希望您能够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如果电话不好打，咱们就多打几遍。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我去打电话去。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全国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陈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哎呀，这个电话也是不好打。我前几天不是出门了嘛，今天回来，这不就听到听您的节目，这是再次一个活动，而且买药还免费送我们那个全株三七，
0: 对，
3: 而且量不多。这不我就着急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到现在还没定上呢，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也是麻烦您给我留个名额。我也是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活动，就是买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就是还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油奶全株三七10大盒那个。
0: 大家都是聪明人啊，都会算账，知道买的多省的钱越多，而且这云南全株三七呀、也能拿到的越多，是不是？
3: 哎，可不是嘛，我也算过，这挺划算。这我老伴吧，他是脑出血后遗症。这不我听说是那个三七嘛，可以就是一直通脑血管里边的那个淤堵。
0: 对，
3: 用了以后啊，这是就不用担心他就有什么二犯啊三犯啊的。所以这是这不我就就急着想订嘛。
0: 确实啊，老姐姐呀，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大家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全株三七相当的珍贵。它珍贵在哪儿呢？它能把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同步打开啊。那其他的这些普通的三七粉呐、三七片儿啊，或者是三七丸儿啊，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而且这次活动大家注意了，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我说过，只要订购1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啊，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的同时啊，再送给您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而且这都是在9.9块的价格基础之上啊。还有呢，就是公针保元汤和全株三七强强联合治疗，这是以前都没有过的，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所以说呀，该出手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
3: 是是是，您说的对。哎呀，梁老师，我家是也急的嘛，我老伴今年都63了。这不脑梗都已经3年了吗？你说是这个右半拉伤筋它就不灵活啊。就这个公针保元汤嘛，现在用了有5个月了。哎呦，真是奇迹出现了，不愧说是可以让心脑复活的好药良药。你说用了就是2-3天吧，我老伴这个手脚啊就是有热乎劲了。你见他那个右半拉伤筋总是拔凉拔凉的。你看要到第4天嘛，排便就通畅了嘛。哎，就拉那个大便也不硬了。

0: 好。
1: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口水又流的也少了，
0: 嗯，
1: 就不怎么流了，
0: 嗯，
1: 而且红双咬的那个症状嘛，哎，慢慢也减轻了。
0: 那挺好啊，您看脑梗三年、嗯、而且60多岁，那这种半身不遂偏瘫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还是用以往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又是吃药、
1: 嗯、
0: 又是打针又是住院又是喝汤药的又是理疗的，其实效果都是微乎其微。那这些弯路啊，大家不用我说都走过了，对不对？但是公针保元汤啊，它和咱们以往用过的常规药物和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也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是活性酶的准字号药品。那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酶，首先是啥呀？它能让你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啊！你想想，其他任何的一些常规用药，谁能够做到修复脑神经、修复脑细胞的？对不对？所以咱们719种活性酶，它能够使人体的脑神经、脑细胞得到重建、得到修复，让它的网络重新建立起来。所以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卧床不起的、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大家用完之后肯定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1: 哎呦，说的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老伴就是其中一个，人家用了有2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他那个血压还挺好的呢，高压135，低压也就是85，而且降压药都给他减量了呢，晚上那个夜尿也少了，以前你像没完没了的上厕所，还得扶着他7、8次，现在呢，快有5个月了吧，哎，说话也清楚了，自己能走道了，
0: 嗯，
1: 虽然是慢一点吧，也不用能扶了嘛。自己可以走了，
0: 哦，
1: 你看
0: 他
1: 晚上也不咬了嘛，大便一天一次，哎，晚上也不起，
0: 嗯，
1: 也能睡5、6个小时。现在恢复的呀，这个程度我们真是全家人都高兴，太谢谢您了，
0: 嗯嗯，
1: 老师，这也是您的功劳啊。
0: 不客气啊，这都是公针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们自己，因为你们选对了药，用对了方法啊。
1: 嗯，
0: 所以说呀，聪明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明白，攒钱没用，咱还得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怎么能让咱们身体好呢？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为啥要送给大家全株三七呢？那不就是给你一个保命的法宝吗？让你远离心梗，远离偏瘫，让你老伴儿啊脑中风不会二次发作，这才是最关键的啊。
1: 哎，说的对说的对，这回可算是找到治疗这个，
0: 嗯，
1: 血管疾病的好药了。咱们公针保元它吧，这个效果真的这么好。我说昨天林老师啊，
0: 嗯，
1: 您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都是大实话。
0: 嗯嗯，
1: 这要是判还说咱们永远这个缺足三七用啊，这下我们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0: 那当然了啊，其实啊，以前很多人也用过三七粉、三七片儿，什么三七丸儿，是不是？其实这些三七的普通制剂啊，到处都有。但是我赠送给大家的全株三七，它是目前唯一一款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单质性产品之一。而且呢，它里边含有 RG1、RB1 和胡皮素。那要是你用普通三七粉呢，它就没有这些好东西。所以说它效果肯定就不同。那要3个周期之后的话呢，您老伴儿这心脑啊，他就完全都康复，全身都健康了。那你们老两口相扶到老，多活个20-30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托您的福啊，
0: 嗯，
1: 老师，我相信我们的晚年生活会一定会好的，也一定会有个好身体。
0: 对对对啊，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订药的话，
1: 嗯，
0: 您还需要拨打场外电话。公平起见呢，我这儿是没有办法订药的。而且在以后用药的过程当中，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行，好好啊，
0: 嗯，
1: 谢谢您了，老师。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哎。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RG1，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 三七乳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啊，林老师，我是陕西的听众啊。
0: 啊，欢迎您啊。
5: 啊，林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是你这个老患者了。
0: 哦，老朋友了。
5: 公珍宝元汤我都买了2回了，到现在都用了快3.5个月了。
0: 嗯，好。
5: 啊，这不我手里这边的药这马上就没有了。不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活动嘛，所以我想多买点。说实话，咱们的公珍宝元汤啊，9.9元已经很便宜了。现在这个全株的三七还免费送，我特别想要这个。林老师，我知道这个三七啊是个好宝贝儿，可是那个血管的保护伞啊。
0: 那确实是啊，这一次赠送给大家的这个保命法宝是全株三七，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还是送给大家的一个保命符啊。那聪明的人呢，还用我多说吗？是不是？再加上这都是在9.9元的基础之上，所以像您还有其他的这些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如果说我还没报上名呢，那就务必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这数量毕竟是不多，而且赠完之后咱们活动随时就会截止了。那这样吧，既然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样的？
5: 林老师，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这个我这有心绞痛，睡眠也不好。这些年我也没少吃药，但是并发症这不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吃啥药都不管用，但是我吃上这公珍宝元哈，这一吃好像就是对了我的症了一样。你看这时候一天一个样。你说咱这个药啊是从那个五种野生这个鹿茸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一点都没有假。只有这么好的药材才有这么好的疗效啊。
0: 那当然了啊，一听您就是老朋友，而且知识储备量就是不一样，经常听咱们节目，对不对啊？咱们公珍宝元汤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就因为公珍宝元汤它是从5种名贵的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所有的成分只有鹿茸，那成分好，它效果肯定就错不了啊。大家想想，你天天吃鹿茸和你天天吃土豆片补充的营养它能一样吗？对不对啊？
5: 对，
0: 大家伙能够拿到公珍宝元汤，您别看就这么小小一只，但是只只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所以说咱们见效快，这是必然的啊。那您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您说说都哪些方面见到改善了呢？
5: 首先就是我服用这个公珍宝元汤之后啊，有2-3天我都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了，感觉心慌也慢慢的减轻了。我这一见到效果，那我这心里更有劲了，我得接着用。20多天啊，这时候啊，我这心脏就可舒服了，走路干啥可都有精神。
0: 那多好啊，非常好啊。
5: 最好的就是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是8个，餐后是个12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空腹血糖都14， 产后都18了，胰岛素打20多个单位也降不到这么好啊。
0: 那您看看啊，之前打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咱们服用宫珍宝源。

0: 汤，不光血糖下来了，身体也舒服了，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啊。那您现在一共这个宫珍宝元汤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3个半月了。我真的是感觉到了这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现在这心脏啊特别舒服，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身上也不痒了，浑身哪哪都舒服了。
0: 这多好啊，降血糖的同时还能让你舒服，这说明你治到病根上了，非常好啊。
1: 啊，这还不算，而且现在这个晚上睡觉啊可踏实了，再也没有被憋醒的时候啊。这回有了这个全足三七，说是让我这个血管不再堵塞，能预防这个心梗、脑梗。林老师啊，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就想有个好身体，这次要能拿到这个全足的三七那就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啊，全足三七呢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单质性的药品。那么它呢配合宫珍宝元汤一通一补，你想想这效果肯定是更胜一筹啊。所以说呀，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啊，三大通道一旦被打通了，你就不会心梗、不会脑梗、不会偏瘫，那这人呢他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个几十年，这花多少钱这都买不来的呀，是不是？
1: 就是就是啊。
0: 嗯，
1: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知道在你这定不了，我这不还要帮我大哥定呢，他这个疯心病一直犹犹豫豫想买药呢，这次听说又给送这个宫珍宝元汤，又送这个全足三七的，价格还是9.9元，他也不犹豫了，比我还着急，一直打电话没打进去。
0: 电话确实不好打，毕竟啊现在全株三七所剩无几了。这样啊，耐下心来多打几遍，而且用药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有问题不明白，包括您也好或者是您哥哥也好，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那好那好，哎，谢谢林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一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2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5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10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记者从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了解到，因昆明地铁1号线西北沿工程苏家塘站至121大街站区间盾构施工需要，计划于2026年9月20号至2027年2月20号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处实施局部围挡施工及配套交通疏解。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

0: 行文有序。19号，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警告称，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称，现在欧洲响起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星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星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星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露水增多，影响行车视线，出车前先检查雨刮器刮水是否均匀，胶条有没有老化，玻璃水是否充足，视线清晰，开车才安全。
5: 秋风来袭，温

0: 擦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段。我们一直站在那里

0: 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阿维塔旗下中型车阿维塔06T 列装骑士版今天上市，售价区间为21.99至27.99万元。作为阿维塔06的旅行版本，06T 依旧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技术赋能的车型，定位全场景运动旅行车，动力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并有三电机四驱系统可选。近日，迈凯伦官方公布了未来5亿英镑投资计划。此前有消息曝光的迈凯伦首款 SUV 车型已确认立项，并会在英国本土生产。本次投资将提供产能、技术与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产品矩阵落地上市。东风日产旗下中大型轿车新款日产 N7 将于9月22号上市，该车目前共有9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5.89万元。纯电 AMG GT SUV 或将于10月17号在斯图加特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举办的第140周年庆典活动上全球首发。据了解，纯电 AMG GT SUV 基于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首批汽车预计2027年初交付客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很多朋友在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时，常常有看天书的感觉。那这一节呢，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说说，体检报告中哪些指标是标示肝脏的健康状况的。
10: 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呀，这个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一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就是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他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管膜环长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

0: 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是吧？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波。
1: 谢谢王林教授，看懂体检肝功能报告，科学指导我们调整生活细节，守住肝脏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如果有一天你熟悉的一切突然消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社会地位、你周围所有人的期待，你敢不敢重新开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在4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切，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舒适的生活，只身去了巴黎，住进最破旧的旅馆，只为画画。这个故事100多年前由英国作家毛姆写出来，到今天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传阅。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月亮和六便士。月亮高悬夜空，遥不可及，是我们心中那个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六便士是英国最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现实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必须面对的事情。毛姆用这两个意象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理想与现实，你会怎么选？说到毛姆，我们之前在分享面纱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之一，被称为故事圣手。但要真正理解月亮和六便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毛姆这个人。毛姆的一生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挣扎的一生。他从小口吃严重，在人群中极度敏感和自卑。他学医出身，后来转行写作，靠稿费为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边写那些让他名利双收的流行小说，一边渴望写出真正属于他自己、能够名留文学史的作品。1911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这一年，毛姆已经45岁，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用他的笔写下了一个40岁股票经纪人抛家弃子去画画的故事。有人说，这本书里有毛姆自己的影子，那种被现实困住却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痛苦。这是一个天才写给所有曾经有梦的人的一封长信。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月亮和六便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是伦敦一个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他40岁，有美丽的妻子和2个孩子，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在所有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他的妻子活泼外向，喜欢在社交圈里周旋，他的孩子乖巧可爱，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斯特里克兰突然留下一封信，消失去了巴黎。他的妻子委托毛姆去巴黎找他，他以为丈夫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但当毛姆

找到他时发现他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里，身上只剩下一点点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他不是私奔，他是为了画画。他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画出的画没有人买，他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他的身体，他人的死活，他对毛姆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个故事最让人震撼的是，斯特里克兰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对帮助他的人毫无感激，但他的眼神里始终燃烧着一种东西，那是对艺术的纯粹热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心中那个月亮的决心。在巴黎期间，斯特里克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一个叫布吕诺的船长收留了他，照顾他直到康复。布吕诺船长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经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农场主，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却突然卖掉了一切，买了一艘船，带着妻子孩子在海上漂流。多年后，他们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了风暴，船沉了，他失去了一切，却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重新开始，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同时开始画画。布吕诺船长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指出，斯特里克兰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画技，而在于他那种不惜一切追求心中理想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这段话是毛姆在书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视角。斯特里克兰的选择不仅仅是关于画画，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月亮。我们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值得被看见、被追求的东西。斯特里克兰后来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19世纪末，那里还是一个相对原始的殖民地，是白人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在这里，他的艺术达到了顶峰。他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和一个当地的女人阿塔生活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他每天画画不问世事，过着物质上极度匮乏但精神上极度自由的生活。当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旅馆的老板娘，隐约感到这个白种人的画里有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斯特里克兰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在临死之前，他让阿塔把他的画，那幅画满了整面墙的在房间里作画的，在所有人看来是他毕生杰作的作品付之一炬。他说：我画完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他。这个结局让无数读者心碎又心潮澎湃。斯特里克兰用他的一生完成了一场对理想的终极追问，他不需要世俗的认可，他画画只是因为他必须画，那是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世界无法拒绝四季的匆匆变换，让旋律把我们留在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夏天。曾舜晞，夏日戏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你想知道那个画月亮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之前我们聊到了月亮和六便士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40岁的股票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下一切去了巴黎，只为画画。很多人觉得他自私冷漠不负责任，但他的灵魂里燃烧着一种让我们无法忽视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斯特里克兰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普通人能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什么？很多人读完《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会对斯特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认知：他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疯子。但毛姆的答案是，他既是天才也是疯子，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分界线。斯特里克兰的疯在于他对现实的一切完全漠视，他不关心孩子，不关心妻子，不关心社会评价，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关心明天有没有饭吃。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必须在乎的事情，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他甚至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布吕诺船长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他觉得船长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给了船长一些话作为交换。但正是这种疯，让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事情上，画画。他不为出名，不为赚钱，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只是必须画。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目的的创作状态，

恰恰是很多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不允许任何外物的干扰。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从1919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非常高，但购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完整读完的比例却不高。很多人买回来翻了几页就放下，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那些真正被这本书打动的人则会反复阅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甚至每一次读都会流泪。为什么呢？毛姆的叙事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发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有理想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但最终选择了六便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斯特里克兰夫人，我们选择了安稳的生活，选择了家庭和责任，选择了社会认可的安全感。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它在某个深夜里会让我们隐隐作痛。月亮和六便士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它告诉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月亮和六便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东西。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能够任性，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的任性有成本。而这个成本不只是他自己在承担，他的妻子在伦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给人做缝纫活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他选择的另一面，是他的月亮强加给无辜者的代价。毛姆在书中借布吕诺船长的话说了另外一层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要抛弃一切才能找到月亮，有时候月亮就在你每天走的路的尽头，只是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难眠的遗憾，其实不需要用斯特里克兰的方式去偿还。第一点就是，理想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追的问题。斯特里克兰之所以让我们震撼，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才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依然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不是我们没有月亮，而是我们用六便士把它埋了，然后告诉自己它不存在。第二点，斯特里克兰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却深深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对于那个人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部小说没有给他洗白，毛姆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切，包括他最丑陋的那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拒绝给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第三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自己的画，也许我们没有斯特里克兰那样的天赋，也许我们永远画不出那幅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但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画布。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英国作家希尔里·康诺利曾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正当其时的作品。他问了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问题，你敢不敢为你的梦想付出一切呢？100年来这个问题就没有过时过。我还看到有读者说，20岁读月亮和六便士，我不懂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那么做，30岁再读我开始懂了，因为他是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个人。40岁再读我哭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六便士。还有人说，这本书教我们看到，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样东西，比舒适的生活更重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哪怕它只是我们每天早起时那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好了，月亮和六便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陪我们走完了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塔希提岛的灵魂之旅。也许我们大多数

古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斯特里克兰，但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月亮是什么？我有没有为它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捡起六便士的同时，偶尔也能抬头看一看天上那轮月亮。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9: 一万种风情，
8: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2: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时光总有些片段在脑海难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

0: 成，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91.8，北京时间23:00。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昨天我看新闻说有一个患者啊，因为呢一个颈动脉斑块，3年时间内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4: 哎呦，
3: 这也太吓人了，
4: 3年当中6次突发缺血性脑梗。
3: 嗯，
4: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你知道遇到过什么样的吗？
3: 嗯，
4: 1年当中6犯的
3: 啊，
4: 你看看
3: 1年犯6次。
4: 对呀、啊、
3: 什么情况？
4: 这是最严重的啊。而且我说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3: 嗯，
4: 还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的问题。
3: 嗯，
4: 那为啥这个1年当中6次这个犯这个脑梗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体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3: 恶性循环？
4: 对，你看他血脂高，
3: 嗯，
4: 人要是血脂高的话，是不是我们血液它会变得特别的粘稠？
3: 对呀，
4: 血液粘稠了，血流的速度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3: 对呀。
4: 那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颈动脉它狭窄的话，
3: 嗯，
4: 那你这个血液流动的肯定就是越来越慢了。
3: 嗯，
4: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对吧？
3: 那肯定的呀。
4: 那好了，你再看，当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以后，人体的代谢就会相应的变得缓慢。
3: 嗯，
4: 那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杂质、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它是不是就会越堆积越多了？
3: 对呀，
4: 垃圾多了，毒素多了，反过来血液反而变得就越来越黏了，
3: 就像臭水沟里的水，
4: 嗯，
3: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

0: 点水，
1: 对，
0: 没有外界的循环，它肯定就臭啊，
1: 越来越臭，
0: 嗯，
1: 这就恶性循环，是吧？而且呢，这个斑块呢，当你血脂越粘稠的时候，这个斑块增加的速度它就越快，
0: 嗯，
1: 斑块变得就越大。这个斑块一旦大了，是不是你血管的空间，它的腔隙就越来越窄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问题都造成了他体内的恶性循环，
0: 嗯，
1: 他的脑梗就会频繁的发作，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不是？
0: 对，我记得您说过啊，颈动脉呢，它不是可以做手术的去除吗？它怎么还这样呢？
1: 是我以前讲过，颈动脉如果有斑块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我话得说明白哈。当你做颈动脉的手术的时候，做与不做的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慎重。
0: 哎，这话里有话。
1: 哎，
0: 嗯，
1: 一定要慎重啊！如果说你承担不了手术之后带来的风险的话，
0: 嗯，
1: 那我得劝你一定要慎重，能不做尽量不做。
0: 嗯，
1: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术它风险比较大，去除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我以前讲过，对吧？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我简单描述过这个颈动脉斑块这手术怎么做的来着？
0: 我记得您说人的颈动脉的血管它有三层，
1: 嗯，
0: 一层一层剥离
1: 啊，
0: 然后呢再取出它的斑块。
1: 对，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颈动脉斑块剥脱术。
0: 嗯，
1: 啊，有这个名字。如果说你这个斑块啊，它属于是血管壁两层之间的夹层里面的斑块，
0: 嗯。
1: 那你就需要把最表面的一层先剥开，甚至如果夹得太深的话，你要剥开两层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嗯，
1: 啊，才能够把这个斑块取出来，
0: 嗯。
1: 但是静时你想过没有？你以为把这个血管一层一层剥开了，它能够安全的把这个斑块取出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0: 那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呀。
1: 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0: 嗯，
1: 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血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这开这一刀的风险。
0: 嗯，
1: 为啥我说这个风险比较高呢？
0: 嗯，
1: 因为我讲过，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就年龄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就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甚至我告诉你更年轻一些的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
0: 嗯，
1: 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0: 哦，
1: 那么年龄的因素等于说增加了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
0: 明白。
1: 因为你的血管怎么样都已经硬化了，
0: 嗯，
1: 你开这一刀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吧。
0: 嗯，血管硬化了就像风化的水管一样，
1: 哎，
0: 你稍一用力它就碎了，
1: 碎了或者裂口了，
0: 对，
1: 就造成出血了，对不对？所以说年龄和血管硬化的问题是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
0: 嗯，
1: 而且这还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啥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就是颈动脉斑块它是所有斑块当中最硬的一种。
0: 嗯，
1: 对付这种比较硬的斑块，你知道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嗯，
1: 我以前讲过，
0: 用什么工具磨吧。
1: 对，打磨，是不是？
0: 嗯，
1: 对，要想对付这么硬的斑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呢？用到一种医疗器械，
0: 嗯，
1: 叫医用级的角磨机，
0: 呀，
1: 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斑块给它磨掉。
0: 哇，听着其实挺瘆人的。
1: 哎，
0: 那除了这种方法对付颈动脉斑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要说有的话吧，另外一种就叫颈动脉支架了。
0: 嗯，把它给支起来。
1: 哎，
0: 哎，这颈动脉也能做支架吗？
1: 哎，可以啊，可以啊。颈动脉支架啊，它除了斑块剥脱术之外，是最有效的一种替代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术。
0: 哦，一般我们大家支架就会想到心脏支架，
1: 心脏支架，
0: 对，
1: 是不是？但颈动脉也可以做支架。
0: 嗯，
1: 啊，其实不仅仅这个颈动脉可以下支架，包括我们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的患者，
0: 嗯，
1: 他可以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当中下这个支架。
0: 嗯，
1: 啊，只不过这个脑梗的这个大脑当中血管的支架，还有这个颈动脉的支架，风险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我们临床上不是这个经验特别足的大夫，他很少给你做。
0: 嗯，脑血管支架的肯定是更危险的。
1: 对呀，危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颈动脉支架和脑梗的支架，虽然说它能够暂时性的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嗯，
1: 它很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淤堵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根源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对呀，
0: 斑块它肯定会再长。
1: 没错，
0: 就像有的人得了新冠。

0: 梗，做了支架，它通开了，但是呢，还没有挺个三五年呢，结果又堵了，你
1: 又
0: 还
1: 堵
0: 得
1: 了，
0: 再做一个支架。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心脏的支架可以3年下俩，
0: 嗯，
1: 2年下仨，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颈动脉不行，
0: 嗯，
1: 颈动脉不行，因为颈动脉啊，它是一条直通的动脉，
0: 对，
1: 你能放下支架的地方它是有限的，
0: 对，
1: 它不同于我们的心脏，心
0: 嗯。
1: 脏支架你说你可以下俩下三个，是吧？但是颈动脉这块儿几乎不可能实现下那么多的支架。
0: 嗯，那手术不行，支架不行，那有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吗？
1: 其实针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也非常的好解决，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了。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万事溯源，治病求根嘛，
0: 明白。
1: 是吧？咱们得先研究为啥这个脑梗老犯，
0: 嗯，
1: 为啥？归根结底，根源问题你是不是没解决？
0: 嗯。
1: 如果找到你这个根儿的问题的话，然后针对你这个病根儿有针对性的去攻破它的话，那你眼目前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迎刃而解了。
0: 那根儿它是什么呢？
1: 这个根源是啥，是
0: 对
1: 吧？
0: 呢？
1: 根源就在于我们如何的控制好自己的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你说斑块也好，脑梗也好，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我们血脂过高所导致的。
0: 对。
1: 就是你血液当中是吧，脂质体啊、脂质物过多了啊，这些脂质体呢，它会形成斑块
0: 嗯，
1: 啊，慢慢的就形成各种酸子了。然后它们在小酸子聚集在一块变成大酸子之后，它是不是最后造成我们血管的破损，造成我们血管的淤堵了？
0: 嗯，肯定是啊，
1: 尤其是在血管拐点的位置，
0: 嗯，
1: 哎，它就特别容易形成那种血栓或者是斑块。
0: 哦。
1: 所以说，你看脑梗也好，斑块也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还包括我们的血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源头问题，你真要是给解决了的话，无论你是缺血性的脑梗也好，甚至包括颈动脉斑块也好，我告诉你，实际上这都是去根儿的方法，迎刃而解。
0: 嗯，还真是，老师，您说血压、血脂的问题，是不是用上您给我们这两天讲到的支压抑制剂 IPE，它就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支压抑制剂
0: 嗯。
1: 是吧？IPE。我告诉你，真要是用上这样高端的好产品，当然可以了，是吧？而且我这几天不是给大家伙讲了吗？
0: 嗯。
1: 这种啊高级别的 IPE，它能够做到的，我告诉你，并不是仅仅控制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对我们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特别是像你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
0: 嗯，
1: 我说过颈动脉斑块那么硬啊，是吧？是所有斑块最硬的吧？
0: 对呀，
1: 这个高级别的 IPE，我告诉你，能够有效的17%的逆转。
0: 哇，有效的17%的逆转，
1: 哎，
0: 之前还真听您提过。那你说17%的逆转，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很好理解，就说你原来这个斑块有多大吧。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么大的斑块，只要你按疗程把这个高品质的 IPE 你给我用好了，
0: 嗯，
1: 这个斑块能够缩小17%。
0: 嗯，只要是用上了斑块，能直接它就缩小
1: 缩
0: 了。
1: 小17%，
0: 哦，
1: 就是这意思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瞎说，是吧？这是有数据的。
0: 嗯，
1: 就关于这组数据啊，它是非常有依据的。我告诉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0: 嗯。
1: 它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大卫·格芬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这组数据。而且这组数据呢，在顶级的心脑血管疾病期刊上，叫《欧洲心脏杂志》这本杂志上发表的重要的科研成果，
0: 嗯，
1: 啊，如果大家伙好信儿的话，可以找一找，
0: 明白。
1: 啊，上面发表的都是前沿科技和前沿的一些研发的成果。
0: 嗯，
1: 那在这上他怎么写的呢？
0: 嗯，
1: 上面写的是啊，大卫·格芬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实验，把使用这款 IPE 的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一场关于颈总动脉低衰减斑块。什么叫颈总动脉低酸碱斑块啊？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啊，这种斑块的患者，进行了长达1年的啊实验对比。
0: 嗯，
1: 结果显示，在使用 IPE 治疗组当中，所有的颈动脉这个斑块的患者，他这个斑块整体平均缩小了17%。
0: 哇，
1: 而对照组，就对照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使用这个 IPE 治疗的这种患者嘛，同等时间内，斑块体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109%。
0: 那用和没用差这么多？
1: 你看差这么多。
0: 对呀、
1: 啊，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而且他们还发现，在使用高浓度大剂量的 IPE 治疗患者当中，可以明显的减少多种，包括你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磷脂啊、包括钙盐呢、还有纤维蛋白这些成分的减少。而这些成分我告诉你都是形成我们斑块的最主要的成分。
0: 嗯，
1: 而且在治疗早期的时候就能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并且我告诉你，静时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获益啊会持续显著的增加。所以说你看看就这本杂志啊，静时它有明确的这个记载，这并不是我在这瞎说，是吧？而且就这个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领域也获得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奖项和成就，那就是这种高级别的 IPE 是迄今为止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物的基础上能够缩小甘油三酯血症患者各种动脉斑块的这种药物。
0: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前几天跟大家伙讲过他怎么做到的、
0: 嗯、
1: 是吧？第一个，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嗯，
1: 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属于双向管理了。
0: 哇，
1: 什么叫双向管理？两手抓两手都硬。啥意思？就是说但凡啊你能够同时控制住你的血脂和血压波动的问题，实际上你就能够从根源上控制我们血管壁的硬化、斑块狭窄和钙化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它比他汀类的药物和降压的这些药物效果更直接，这是第一。第二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级别的 IPE，
0: 嗯，
1: 它每一粒当中都含有浓度高达500毫克的 IPE 的有效成分。这个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你一次性吃40片的阿托法他汀，
0: 嗯，
1: 相当于40片，相当于70片的硝苯地平同时发挥的作用。那有人说说吃这么多这个阿法他汀和这个硝苯地平的，那得多大的副作用啊？
0: 嗯，
1: 对了，虽然说效果相当于40片的阿托法他汀和70片的硝苯地平，但是它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比这些药物啊要安全的多得多。
0: 对，你让谁一次性吃这么多的药，他肯定也吃不下去呀。
1: 对呀，
0: 如果说一粒 IP 能够解决，那肯定太方便了。
1: 对呀，最主要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了。所以说它是目前全世界前沿的高端的一个科技方法嘛，
0: 嗯，
1: 是吧？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我说的这种高级别高浓度的 IPE， 它采用了新的叫乳化吸收技术。
0: 嗯，
1: 乳化吸收技术呢和以往的他汀类的药物相比，它等于说提高了4到7倍的一个吸收的效率。
0: 对，
1: 就它这个吸收效率能高达96.4%。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 IPE 的产品，也是我们能够见得着的含量最高级别的。
0: 嗯，
1: 你就关于这一点啊，真不是我瞎说，因为这个数据在每一盒上，就是 IPE 的产品包装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
0: 那产品说明书上都写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了呀。
1: 对啊，要不然你瞎写那就是违法了。
0: 是呢，
1: 是不是？所以说每一盒出品的这个高端的 IPE 这个产品当中都带着一个明确的说明书。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网上随便写嘛，因为第一个生产企业它得合理合法合规。
0: 是的，
1: 同样我们也得对大家伙负责任。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用它的话，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它既兼顾了有效性的同时，而且还兼顾了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同时静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咱们这款 IPE 产品一度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富人家族汤姆森家族指定的产品。
0: 汤姆森家族？
1: 对，听过没有？
0: 哦，
1: 汤姆森家族在去年胡润排行榜上，汤姆森家族能排进前10。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家族汤姆森家族主要从事的产业就是高端的医疗产业。 所以说对于医疗这一块

0: 告诉你，人就干这个的，是吧？可不是随随便便人家能看上眼的，是不是？
1: 是，你说那是因为什么呢？IP 能够成为他们的指定产品呢？
0: 这个要说的话呢，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年前啊，作为这个汤姆森家族退居二线的掌门人，
1: 嗯，
0: 叫肯尼斯·汤姆森。
1: 嗯，
0: 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钱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退休以后的生活，他过得还真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就从那退休没多久，啊，他就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脑梗死，啊，非常严重，而且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医生足足就为了抢救他，抢救了8个小时。
1: 哦，
0: 啊，而且呢，老爷子抢救过来之后，人家还足足在 ICU 病房住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用上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再给他续命的，
1: 嗯，
0: 是吧？为啥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夫给他检查的时候，他之所以突发这个脑梗，就是因为他颈动脉斑块引起的急性颅内动脉闭塞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这个斑块啊还比较特殊，它不是我们说的，就是说颈动脉上比较硬的那种斑块，
1: 嗯，
0: 那种比较硬的斑块吧，它还好一点，它不爱脱落。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叫混合性斑块，就
1: 嗯，
0: 既硬还有的地方软，这就造
1: 哦，
0: 成了它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堵得还比较死这样的特点。
1: 就混合性斑块它比较复杂呗，
0: 对，就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它这个斑块啊，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
1: 嗯，
0: 硬的地方吧，它不容易脱落，但是它同样也不好去除，是吧？你要想剥离它，至少我刚才不讲了，得用这个角膜机打磨它。
1: 嗯。
0: 那有的地方质地比较软呢？它虽然说好剥离的，但它特别容易破裂和脱落，变成小碎渣儿，是吧？这叫混合性斑块。那当时它呢，就属于这种混合型的斑块，
1: 嗯，
0: 啊，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了。它既容易脱落，又非常难以清理，啊，所以说这种患者啊，一般用药物来讲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手术呢，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还真是这样，那可以说他相当严重了。
0: 相当严重，啊。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情况，昏迷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哇。
0: 那怎么办呢？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是吧？他们联系到了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院，然后在哈佛医院的帮助下，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款500毫克每粒含量的这个 IPE。
1: 嗯，高浓度的 IPE，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在给他用上1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开始有自主意识了。
1: 啊，
0: 并且在持续使用3个月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各种外界的辅助的仪器就开始逐步的给它撤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最后后续再给它使用到1年的时候，老爷子这个自理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1: 哟。
0: 哎，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肢体活动啊，一点没问题了，就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些正常人的一个状态。
1: 有1年，基本恢复正常了。
0: 你看看。你看，就这么神奇
1: 嗯，
0: 啊！也就是这次，就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和这个汤姆森家族的相遇，才有了后续的汤姆森家族花重金进行推动，最终把这种高级别的 IPE 的高端产品，在许可证权上留在了加拿大本地，并且在这个加拿大全国推广，甚至是全球进行推广。
1: 嗯。你说现在来看啊，他们也确实是捡到宝了，
0: 对呀，
1: 因为能够拿到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的生产权，那实在是意义太大了。
0: 你说的没错呀，静石，
1: 对，
0: 因为 IPE 它的出现，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将来面对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上，是吧？大家伙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药物，
1: 嗯。嗯。
0: 是吧？包括消除斑块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也好。最终，我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可能都被这个 IPE 彻底的给代替掉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个
1: 您
0: 意义有
1: 说
0: 多大？
1: 替代那些常规的降压降脂的产品，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很多的副作用啊，
0: 对呀，
1: 那背后的意义是终身的呀，
0: 对
1: 它
0: 呀，
1: 肯定是非常大呀。
0: 我告诉你，就我们常见的常规的降脂药啊、降压药啊，这些都已经过时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是吧？早早晚晚会被淘汰的，
1: 嗯，
0: 这还是第一个意义。它还有第二个意义，第二意义你知道是啥吗？
1: 是什么？
0: 如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它的话，其实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少花钱的意义。
1: 少花钱
0: 你
1: 好啊。
0: 看。

0: 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有班官的，咱们是不是得常年吃药？
1: 嗯，
0: 你一天啊，有的人吃四五种药，一年下来这花费是不是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
0: 对吧？如果说再因为一个斑块你住院了，你做手术了，是吧？这费用就更不可控了吧？
1: 那对呀。
0: 那如果咱们手上真有这个 IPE 的话，我们用好了，一旦这个斑块它缩小了17%了，是不是你这个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对。
0: 实际上你既减少了面对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花销是不是大大减少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笔账大家伙算过没有？
1: 现在啊，但凡一个手术那几千上万，那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呀。所以说 IPE 的一个这个高端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它属于是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方面，
1: 嗯，
0: 是吧？我之前讲过，就是它是哈佛医学院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吧？为啥给大家伙讲这个颈动脉斑块？实际上就是因为颈动脉斑块是特别难驱除掉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但是咱们真是有机会用上 IPE 这个高端产品的话，它就能够做到什么呢？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吧？那好了，我们有这个冠状动脉斑块啊，静脉斑块，那相对我们颈动脉斑块来讲那更轻了，是不是啊？调理起来的速度和效果更加的好了。
1: 那肯定是啊，最严重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那更何况轻微的了呢？肯定不在话下呀。
0: 是啊，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脏病的人也好，有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供血不足也好，或者是脑梗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有心肌缺血，是吧？经常有心绞痛，是吧？担心这个猝死的风险的，我跟大家伙讲，只要咱们坚持把这 IP 用好了，基本上在斑块的角度来讲，血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能够逐步的帮你解决。
1: 嗯
0: ，IPE 主流医学上的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它既全面又广泛，更加做到了什么精准治疗。
1: 嗯，精准治疗，老师这么说吧，你看啊，像这种500毫克级别的 IPE， 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帮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都在等着准信儿呢。
0: 我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1: 嗯，
0: 这几天是吧，自从我讲到了 IPE 这个产品之后，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儿忙前忙后呢。
1: 忙前忙后，是老师真的是很辛苦。
0: 因为不仅是全球购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咱们需要，你知道吗？静时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
1: 嗯，
0: 其实 IPE 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也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让我帮他们争取一部分来。
1: 嗯，是，好多人都在找您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没想到医院都在找您帮忙。
0: 当然了，因为这种东西很多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他都知道，但是他见不着，
1: 是
0: 吧？因为这样的产品比较少，是吧？他们也想用，但是嗯，因为他是不是咱们国家的，他毕竟没那么容易嘛，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给他们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但是整体的数量一定是不多的，
1: 嗯
0: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也就4万份左右吧，在全国，啊，因为这批呢是从加拿大直接进口来的，
1: 嗯，
0: 是吧？这几天呢可能要做一些通关的手续，
1: 嗯，
0: 是吧？等一旦落到咱们这个国内的库房之后，我会及时的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直接通知大家伙的，是吧？其实大家伙呢也不用着急，如果需要的话啊。一方面等着他这个通关，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提前报名，需要的话打电话，先到先得，好吧？
1: 如果说呢，你也想让自己的血管软化，全身的血管都能够消除粥样硬化、斑块硬化、钙化的问题，包括呢，你有血脂、血压的波动，吃什么药也不好使，甚至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带来的心脏、肾脏以及脑血管的并发症的问题，如果您想一并的解决，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现在就拨打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 ，IPE 啊，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
3: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 IPE， 加拿大生产的。这以前用过这个 IPE 啊？啊？
4: 用过。
3: 哥，
4: 我今年67岁了。之前10多年呢，一直在加拿大打工。
3: 哦，这么回事儿。
4: 3年前才回国，我40岁时候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问题。
3: 哦，
4: 心脏也不好，在那边血压、血脂这个问题啊，当地人都用这个 IPE。
3: 是吗？
4: 然后这么的我也吃上了，效果啊确实挺好。
3: 嗯。
4: 指标控制的一直很不错。
3: 哦，
4: 后来回国了，这个 IPE 吧就不好买了，加上我这个血压血脂一直控制挺好，我就寻思换药了应该也差不多。
3: 哦，
4: 但是吃了2天以后发现我脑袋迷糊。
3: 哎呦，
4: 去医院一检查就发现我颈动脉堵塞了80%。
3: 哎呦，
4: 大夫吧就告诉我要做手术。
3: 大夫让你做手术了都是吧？
4: 是吧。完了，我右脑是50%，
3: 哦，
4: 脑供血都不足了，迷迷糊糊的，一天昏昏沉沉的。
3: 嗯，
4: 这时候我就想解 IPE 了。
3: 哦，
4: 你说以前吧，在加拿大吃的时候，实际上我控制的吧，我感觉还挺好的。
3: 对呀，
4: 这回呀，斑块都变大了，因为我有点着急了。
3: 嗯，
4: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药吧不适合造成的。
3: 嗯。
4: 没有那 IPE 效果好呢。
3: 我告诉你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因为首先你呀、用的这个 IPE 啊，那是世界上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了啊。我讲过吧，它是哪儿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将近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才研发成功的，而且它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把它研发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效果，那一般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嗯。
3: 它这个效果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了。再有，你以前用的这个 IPE 的这个有效成分哈，它已经写入到了11个国家的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指南里了。你想一想，它地位得有多高，对吧？
4: 嗯。
3: 这说明它这个效果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认可。我说实话啊，你能在加拿大用上 IPE 都已经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了啊。你要说在

0: 中国来讲 IPE 啊，我告诉你，只有少数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 IPE 这个产品。所以说你在中国，我告诉你，你想买到 IPE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1: 所以吧，现在啊，非常的后悔啊。
0: 怎么呢？
1: 你说我当时吧，我从加拿大回来，要是一直用这个 IPE 啊，那就好了。
0: 呵。
1: 你说我也不至于脑袋现在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也不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发展成这么大。
0: 哦，那你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啊？要不然不会说一下子变成这么大的。
1: 一直有，
0: 哦。
1: 但是之前吧，我这不是左右两边都是20%嘛，30%啊。
0: 哦。
1: 那时候说实在不太大，这心理压力也不大，
0: 嗯。
1: 但是就是回来这3年期间，哎，怎么就嗖嗖的发展特别快呀？
0: 你看看，
1: 平时吧，就是测血压，发现血压也是不稳，血脂一直都没有合格过。
0: 就一直都不好是吧？嗯，
1: 对呗。
0: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用 IPE，因为 IPE 这个产品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超长效指压双控，双向靶点的作用机制，它等于说从源头上，从那个靶点上，把你这个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所以说，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血管壁的硬化、脆化，还有像你这种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冠脉狭窄这些，我告诉你，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至少实现17%到20%的逆转。所以说你，像你说用上 IPE，我告诉你，实际上血压、血脂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是吧？同时，你血管里那些堵塞呀、狭窄呀、斑块这些问题。你要一直用它的话，它那个调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是呗，所以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想再一次吧确认一下，
0: 嗯，
1: 是原装进口的保真的，对吧？
0: 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办了5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招牌，是吧？我们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说是哪儿一定是哪儿的，就比如说 IPE 是吧？加拿大进口的。是厂家直接正版授权，原装进口的产品，完全保真，你可以放心，好不？啊，
1: 哎呀，听这么说，我可真放心
0: 放
1: 了。
0: 心吧。
1: 到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嗯，
1: 我这回呀，我多定点儿。
0: 多定点儿啊，没问题。到了之后吧，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好？
1: 好嘞，那谢谢老师了，那我不耽搁你时
0: 好，
1: 间了。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感觉辛苦了，
0: 哎，
3: 真的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哎呦，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7了。
0: 哎呦呵，77岁了，你老高寿啊！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听了1年多了，
0: 呵，这可是老朋友了啊！
3: 是我从开始偶然中吧，听了你们那个蜂王浆皂，
0: 哦，
3: 我就从这开始买的头一
0: 哦，
3: 次，
0: 呵，哎呀，
3: 头一次那个就限2块啊，我就赶上个尾，
0: 哦，这么回事啊。
3: 然后来我又买了30多块。
0: 那就是用的挺好呗，又买了，
3: 哎，
0: 是这意思
3: 对，
0: 吧？
3: 我有糖尿病，身上嘛瘙痒。
0: 哦，
3: 我用了这个皂以后啊，
0: 嗯，
3: 有这个身上也不痒了。
0: 你看看多
3: 那
0: 好，
3: 个啊，
0: 哎呀，
3: 那
0: 所
3: 个
0: 以
3: 我觉得梁老师的这些产品嘛，我买了不少。
0: 啊，还不
3: 哎
0: 少
3: 呀，
0: 啊。
3: 那对我真的挺大的帮助，
0: 哎
3: 真
0: 呦，
3: 是。
0: 这我就放心了啊！其实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呢，就是大家伙希望用上以后能受益，是吧？但
3: 是
0: 是呢，但是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产品呢，咱不能说是啥好都想要，你得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对症的咱用，是吧？有些好产品呢，咱没有那病呢，咱就听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那就行，好不？
3: 是，

0: 真是感受到了梁老师真是个大爱的，真是大爱的。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0: 对
1: 啊，
0: 对我们这些患者、啊、这些老百姓啊，
1: 嗯，
0: 真是也实心实意的。
1: 应该的
0: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咱除了蜂王浆皂还用过啥呀？
0: 还用过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哦。
0: 啊，是我以前嘛，是我先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
0: 哦、啊，我高血压有30多年的，糖尿病呢，也有20年的差不多。
1: 哎呦，你看
0: 我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挺多，
1: 也出现了哈、嗯。
0: 啊，对，我现在吧就是最主要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哦，
0: 啊，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0: 但是我那个买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嗯。
0: 涂抹以后呢，眼睛确实很感到清凉，挺好，
1: 是不是啊？你 看
0: 啊，对。
1: 那你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才是盖茨疗法的30%都清亮了。那、
0: 啊、
1: 那你这个眼底素用上没啊？
0: 眼底素没用上，因为啥呢？当时吧，那条件不怎么好，也没那什么，所以没买上这个。
1: 理解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眼睛的问题啊，盖茨疗法是3分涂抹7分口服，但是呢，你光用这30%的涂抹都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把这个眼底素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但是你没得着呢，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吧？只能这样。
0: 有机会没有事，我今天上午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0: 他说我要是那个白内障，
1: 嗯，
0: 中上期，
1: 嗯，
0: 这我的视力是0.2
1: 啊，
0: 啊，
1: 嗯。检
0: 是近视眼，
1: 但是
0: 有点近视眼，
1: 有点近视眼没事儿。你这个检查眼底没？眼底有问题没？
0: 眼底吧，他们那个我去年前年都检查过眼底，他是那个社区组织的。
1: 啊
0: 啊，我去他那意思的叫我上医院去检查眼底，这个他说得散瞳才能检查出来。
1: 一般来讲散瞳吧，他检查的更准确，但是用裂隙灯呢、
0: 啊、
1: 也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
0: 那他没说我的眼底怎么样？
1: 你检查没啊？没检查吧？
0: 检查了。
1: 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没？
0: 到医院我那个检查过没事儿，但是呢，前年去的。
1: 嗯，就是因为你近视眼，因为你年头长了之后，因为你的眼球曲度变了。它聚光聚不到视网膜上、
0: 啊、
1: 我怕这个视网膜有问题。如果视网膜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没啥大事儿。白内障，我跟你说，我做白内障手术用不了5分钟就能做完，是吧？
0: 他也是建议我去上医院去见个做手术。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微创的就行。
1: 对，但是呢、
0: 啊、
1: 我担心的是啥呢？因为你77岁了。这个白内障啊，因为很多眼底的视网膜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岁数越大了，它老化的问题就来了。我怕什么呢？如果你有眼底的问题的话，白内障手术你都不用做，因为做完了视力也不会有恢复，反而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看既然说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这么好，你将来真要有机会把这个眼底素也配合上，这个效果应该差不了的。啊
0: 啊
1: 嗯，
0: 那行，那我有机会
1: 有机会再说吧。你现在想要还没有
0: 啊？是吗？
1: 神经酸怎么样？神经酸用完了，这个当时
0: 神经酸嘛，我以前嘛脑袋吧老爱迷糊
1: 啊。
0: 我自从用了神经酸以后呢，
1: 嗯，
0: 脑袋不迷糊了。
1: 哎呦呵，这多好，脑神经营养过来
0: 啊。对，血压那血压吧也我买了不少，就是那个。产品
1: 啊，
0: 因为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也用了，那你心脏不好啊？
0: 我心脏嘛，以前没有，
1: 嗯、
0: 啊，就是21年吧，我摔了一跤，
1: 啊、
0: 摔了一跤把骨盆和那个胯骨啊摔裂了
1: 啊，
0: 摔裂以后呢，我就那个搁家什么趴了3个多月没起来，
1: 哎呦，
0: 连那个上火在干啥，就是心脏就出现就是。老是要长舟长舟气
1: 啊，嗳气，
0: 心脏憋闷。
1: 嗯、啊、嗯。
0: 啊，我吃了辅酶 Q 十以后呢，
1: 嗯，
0: 我的心脏呢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好啊。
0: 啊。
1: 当时你到医院检查过心率没有？
0: 我的心率吧，70多下。
1: 那还行。
0: 啊，80多。

0: 那可以，不错，嗯，那就行。
1: 但是我偶尔还也出现那个心跳过速。
0: 啊，偶尔也有是不？
1: 嗯，对。
0: 行，你要是偶尔有这种过速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它。为啥呢？因为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你。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0: 体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404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涌泉路北向南丰源路附近拥堵262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桥附近拥堵335米；金马路北向东拥堵14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新学巷南向北黄土坡立交桥附近缓行289米，彩云北路北向南云秀路附近缓行117米，知新街西向东乌家坝路附近缓行226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各地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昭通、丽江东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多地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晴见东多云。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局地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出行请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雾转小雨，16到28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4到27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3到25度；泸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

0: 蒙自多云19到30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6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晨光正好，
10: 早安。
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一起跳动，
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1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和大家说说减肥的事儿。
0: 提到容易长胖的食物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肥肉。
11: 对
0: 啊，觉得脂肪油水。
11: 对，
0: 的确啊，肥肉的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了。
11: 嗯，
0: 吃太多肉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呢，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
11: 哇
0: 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11: 就是两大杀手混在一起了啊。
0: 嗯，
11: 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加工的食物。
0: 对，
11: 大家非常常见，我们随便说几样你就知道，比如说含油多的像油条啊，是吧，油饼啊，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这些就是属于含油高的。
0: 好，第二个就是加了大量糖或者油的菜肴。
11: 哎，
0: 比如说平常我们餐桌上出现的糖醋排骨，
11: 嗯，
0: 锅包肉，哎呀，鱼香肉丝，炸鸡，拔丝红薯，红烧肉，
11: 都是我爱吃的。
0: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爱吃的这个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世卫组织建议啊，每天糖的摄入量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所以你吃一盘糖醋排骨，直接是把一周的量都给超了，
11: 就已经超，剩下就是清汤寡水吃一周才行。啊，第三就是糕点零食类，也是属于这种糖油混合物啊，像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
0: 是的，
11: 就说这个起酥面包，除了面和面的时候它加油加糖，
0: 哦，
11: 成型的时候铺上油还要擀。包啊，一次次折叠，再烤出来，它一层一层层有这个起酥的构造，其实全是油给它烘托起来啊。
0: 哎，昨天这个资讯里面没有提到。

0: 线面条，我觉得应该要加个米线面条。
1: 米线面条可能就还好吧，我是感觉。
0: 所以呢，刚刚举例完了以后呢，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
1: 对，
0: 然后购买食物的时候注意看这个食品标签。如果特别想吃呢，控制频率，少量食用。
1: 对，
0: 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0: 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
0: 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到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时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出台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节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6年9月15号起，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节余资金支付范围拓展至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的选产品目录、重选产品目录这些非免疫规划疫苗含被动免疫类生物制剂，支付的包括费用还有注射服务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3: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4: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2: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5: 打一个亚历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2: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6: 很合适我们。
7: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6: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7: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8: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2: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9: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10: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2: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1: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曾经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

0: 在穗岭那边。
1: 在金成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0: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狠，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
1: 是的，
0: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感觉非常的窝心。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其实我当时想把这个话题改一下，就是当你养了第二只宠物，你会偏心于老大吗？因为其实现在身边好多人都是多宠双宠，
0: 而猫狗双全也有很多。
1: 对，但是第一只宠物肯定对每个人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甚至可能像我一样哈，我的第一只宠物已经离开我有一段又有小一段时间了
0: 啊，
1: 所以第一只宠物一定是我内心的白月光，
0: 啊，
1: 永远抹不掉。哎，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哎，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云南交通台，然后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文字，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惊觉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等情况，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疲劳硬撑。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11: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国内，新学期啊，多地的中小学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那全国多地的中

0: 小学生的课表呢，多了一门新课，就是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 AI 通识课具体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2: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3: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4: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2: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5: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我们一起来看看学校的实践。
2: 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6: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2: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7: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8: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2: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9: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6: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0: 那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课程的融合啊，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0: 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3: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地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1: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3: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0: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
1: 哎、
0: 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
1: 哎、呦，
0: 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一说宠物啊，很多人这话匣子就打开了。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那种毛茸茸、暖洋洋，就想抓一抓自己的小宠物。
0: 我跟你讲，就是说到养宠物有感情啊，这种猫狗是最容易有，因为它又有互动性，然后呢又比较好抓。其次呢，就是智商比较高的，例如类似于鹦鹉。我刚才在想半天我第一只宠物，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小金鱼儿，所以我对它没有什么感情。你是第一只猫狗，那我感情就深厚一些。
1: 哎，你说到鹦鹉，我是真没想到，因为鹦鹉确实智商很高。我有个朋友养了10多年的狗，后来他前两年就是入了一只小鹦鹉嘛，就是小鸟，他就对鸟的那个爱就超越了他们家投胎。
0: 我告诉你，你别看他脑子小，很聪明啊。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0: 动平台让小五月来跟我们互动了。他说银丝卷儿早上好，我的头像现在就是我的小猫咪，也是我的第一只宠物
1: 啊，是只英短。
0: 是的，他说非常治愈可爱，不想养第二只了，我就想让他独享我的宠爱
1: 啊。我永远无法抗拒猫的诱惑，真的是，
0: 对，
1: 看见那个脸我都想揉两下。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第一只宠物的选择还是蛮谨慎的。
1: 是是，
0: 比如说到了养猫还是养狗，有些人他就是对狗情有独钟。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三五阿威，他说养了两只或以上的宠物，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碗水能端平的家长真是少之又少。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宠物，都不要养第二只。
1: 我在想，小时候因为我养的宠物太杂了，你知道什么？小鸡仔呀，
0: 哦，对对对，
1: 大鹅呀，鸭子我养过，鸭子好像没有，什么小蝌蚪啊，鱼呀，啊，乌龟啊。
0: 那你觉得第一只宠物你的感情？
1: 第一只宠物我想到就是一个是孩子小，可能和宠物之间的感情联系比较淡薄，
0: 哦，
1: 另外如果不是猫狗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
0: 互动性。 对，
1: 对，我小时候就住在上海，跟我阿婆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应该算严格意义上算也算第一只吧，但因为你知道猫它的这种私密，它这个对人的挑选非常那个，我跟它的互动反而不太多，它就比较
0: 高冷，
1: 它高冷，它就黏我阿婆，晚上出来，白天不知道躲哪里去。
0: 哦，是
1: 啊，所以我想了一下，好像感情也不是太深厚。
0: 对，好，再来看一下 Mara， 他说当然会呀，啊，他说最爱的就是我的嫡长女
1: 啊，是
0: 嫡长女是一只猫
1: 啊，嫡长猫是吧？
0: 啊，嫡长猫，对。
1: 哦哦，他说会啊，他会，他对第一只宠物很偏爱，他三岁的时候养了一只小狗。在我七岁做手术的时候偷偷跟我妈上公交车去医院看我，妈的狗那么聪明的吗，躺在我的床旁边守着我，到了医院我妈才发现它跟过来了，我会永远记得它。
0: 哎呀，好贴心啊，真的。
1: 以前我们家养过一只狗，后来就是年纪大了走了，哇，全家那个伤心啊，我就觉得不想再如此伤心啊，所以我养这些就非常谨慎。后来我想啊，其实鸟类是比较好的，鹦鹉类是比较好的选择，第一它和猫狗一样非常聪明，通人性，跟主人有互动，有时候神经起来比猫还好笑，第二它寿命非常长，
0: 而且它不用寄养吧，就是如果我要出去旅游那它就关家里面也可以，放点鸟食。
1: 那倒是好像也不行。
0: 对，
1: 还是寄养吧，还是寄养一下，但它是就还是比较聪明，二三十年没有问题。
0: 哦，那很好，寿命很长，
1: 对，它这个陪伴的时间非常长。我前两天还刷到一只会唱歌的，哇，那叫一个聪明，蓝莲的窦尔敦啊，道玉马，然后它就停下来，他妈就问他你唱啊，那鹦鹉说你唱，
0: 我让你接下句，
1: 他妈就接下一句，然后他接第三句。哦，哎，那聪明真的是。
0: 哎，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你的第一只宠物啊，但凡如果不是第一只宠物，如果你们家是多宠家庭，
1: 对
0: 啊，或者现在有一些养异宠的，
1: 对，
0: 异宠的人也很多，
1: 把你的心尖宠晒出来看看，
0: 宠物上的心尖尖都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大家添加之后呢，图片文字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天气晴朗，路面上的车不多。行车的早高峰正在逐渐形成，所以行车拥堵指数又不高，在1.23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东路北向南，小庄小坝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车尾还不长。二环南路的福海，上国大城上口到关南立交桥，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东三环北向南，经过虹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蔬菜批发市场附近路段沿右侧车道有两排车排队进入蔬菜批发市场的正门小广场，车行不畅，导致主道上车流有点拥挤，排队8-9百米，请车友呢靠朝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东三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区的金碧拖通东交东风人民路

0: 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益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车道三丙二的引桥路段。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就全部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呢都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云南交投提示大家，代工高速公山往代步方向1946公里前行400米处，也就是卡竹板坡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此路段公山往代步方向的应急车道和部分行车道。来往的司机要注意谨慎慢行。其他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呢，也可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号发送 FM918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卡老哥，最近呢，食品保温袋价钱超标的这个话题是直接冲上热搜了。你可看了？看完真的是后背一凉，很多人都有那省吃习惯，居然一直在悄悄的上升。
6: 好的嘛，几乎家家户户都团过，就是那种外卖自带的硬沙沙的胶好的保温袋，很多人觉得材质好是质量又好，丢的就太可惜了，习惯性的留下来抓发火烧脑糟。
5: 我怕别个还有好多人会改造一下，做成那样抽纸袋、收纳袋，甚至放在冰箱当分隔袋用，一直以为自己特别会过日子呢。
6: 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看似省钱的好习惯，其实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很多低价外卖保温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材料更耐水、抗噪者更挺括，会添加甲醛助剂。
5: 而且甲醛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袋子呢扎合的地方，封口胶边，这点嘛就是甲醛重灾区了，很多都存在超标的情况。
6: 平时我们还是用袋子长期放在家上客厅卧室，相当于在家上啊多了一个持续挥发的小型的甲醛污染源，长期密闭办法对呼吸道、身体啊都有隐形的伤害。
5: 更危险那么就是很多人的做法了，比如说拿来抓水果、蔬菜、熟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物。
6: 是的嘛，甲醛可以溶于水，果蔬表面都有水分，长时间抓在保温袋上，食材会直接吸附甲醛，尤其是绿叶菜、多孔的食材，吸附能力更强，污染风险更高。
5: 有些人呢还喜欢放进冰箱储存，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个。冰箱低温虽然能够激发甲醛释放的速度，但是密闭的空间长时间接触，食材会持续的吸附残留的甲醛，等于呢就把污染源和食物挂在一起，天天都吃进身体上。
6: 哦，听完真的是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的省钱，其实是在拿健康花便宜。
5: 所以提醒大家个，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莫反复使用，莫抓食物，也不要长期呢在家里面放的，用完了就及时丢的，莫再砸的家就用了。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8: 经常颈肩酸胀僵硬，手臂发麻，脖子转动疼痛，不少人会把这种情况简单的当成疲劳落枕，但这很有可能是颈椎病。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得了颈椎病怎样做更有效。
9: 颈椎病分为多种类型，轻的只是颈肩酸痛，神经根型会出现手臂手指麻木疼痛，危险的脊髓性颈椎病会出现双手笨拙、走路踩棉花感，部分头晕患者也可能合并颈椎问题，但头晕原因很多，需要医生鉴别，一旦暴力按摩可能存在加重脊髓损伤的风险，更不要相信膏药偏方可以根治颈椎病，而且颈椎病分型复杂，不同类型治疗方式完全不一样， 不适合以盖尔论做按摩理疗。

0: 请前往骨科医院完善检查，判断颈椎蜕变、神经受压情况，由医生制定康复用药或者其他治疗方案，科学保护颈椎，规避严重损伤风险。
1: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11。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就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的票价则是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说，这并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级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好，接下来再关注到大家的这个皮肤健康啊。今日呢，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的皮炎患者增多了。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碰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7: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6: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8: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6: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8: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6: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7:43，欢迎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1: 是我们看看 Pizza， 它的第一只是狗狗，非常的通人性。它的狗子眼里只有你，胆子很小也会护着你啊，所以。他所有的缺点都掩盖掉啊！尽管呢，他又养了一只，第二只更可爱，性格又好，但是他只能永远排老二。
0: 因为可能我就是刚刚就是丧了第一只宠物嘛，就是一直都觉得如果再养第二只宠物会对老大对第一只不
1: 公
0: 平。
1: 哎，
0: 所以我经常就会遇到一些那种二胎宠物家庭的朋友，就会聊两句说，哎，你们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或者你们对第一只狗的感情会怎么。他就觉得其实每一只小狗和人一样，它是没有重复的你不管养几只狗，你就是替代不了第一只狗，
1: 是
0: 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你又可以接受第二只或者第三只。
1: 你的感情上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就接受不了啊。
0: 是风中有你的味道说，我的嫡长狗已经离开快半年了，每天依然很想它。他说我家第一只狗就打小性格就很安静稳重，
1: 对，
0: 从不拆家，不乱叫，不乱拉也从来没有对陌生人呲牙咧嘴过，很爱干净，喜欢洗澡，喜欢我掏耳朵，都很配合，吃饭喝水都很斯文，
1: 这么乖，
0: 出去遛弯也不暴冲啊。他说这样的一个天使狗狗，他说他以后再养也不会遇到那么好性格的狗狗。
1: 真的是，你看堪称完美啊、这个、
0: 我也觉得，我听他的描述，我觉得这种狗真的主人太喜欢了，
1: 对，这属于报恩狗狗。母母他的第一只宠物，他对我来讲就是白月光、
0: 哎、对对对，白月光
1: 啊，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爱、离别、责任的人生课题。现在回想起来就很酸涩，眼看着他在自己怀里去世，那种滋味说不清楚的难受、哎、我现在都是云撸宠了，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我觉得感情上我可能不能承受之重啊。
0: 而且很多人可能第一只宠物离开之后，他才能感受到就是跟宠物告别，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他就像家人、尤其是养了十多年的小宠物。
1: 对啊，就是啊，
0: 所以当他在选择第二只宠物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谨慎、但是第一只你确实是付出了所有的爱和对他的那种关照，
1: 他的这种离开留给我悲伤和烂沙发所以就还是算了，双重损失，我还是云养宠算了。
0: 所以他讲的很对，他第一只宠物教会了他很多关于离别和爱的课题、这个课题真的是你需要去真正亲身经历过，你才能感受到那种丧失就是宠物的那种痛苦，
1: 一声叹息。所以大家你对你的第一只宠物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也可以尽情的抒发出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14: 早高峰来了，
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6: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15: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6: 是的，
15: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6: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15: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16: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那中秋国庆佳节来临，月饼酒水等节令食品进入到消费旺季，针对节日消费特点，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安排节日期间消费维权的各项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压实投诉处置责任，及时的回应群众的消费诉求，切实守护节日消费安全。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中心副主任李建刚说，中秋国庆期间全省12315渠道正常运转，消费投诉举报处理

不打烊，包括12315热线电话、12315平台内的所有线上线下渠道都是正常运行的，群众可以随时的反映月饼质量、食品安全、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纠纷等各类消费问题。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看一看微信平台上的微信互动啊，说一说你的第一只宠物。
1: 哎，今天虽然说的是第一只宠物，但是感觉大家都是停留在第一只宠物，就不接受第二只宠物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都是属于各种嫡长宠，是吗？
1: 对，你看第一这位听友，他就说我不会再养第二只狗了，因为我承受不了失去它的痛苦，
0: 是
1: 永远不再养。
0: 啊，
1: 我觉得好多其实
0: 伤口
1: 经历过就是养第一只狗的很多朋友，我大部分身边朋友是经历过养第二只
0: 啊，
1: 但是他们心里确实是做了一点斗争，以及真正是放下第一只宠物之后，才会涉及到第二只。
0: 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不养，有人是觉得太伤痛了必须再养一个一样。
1: 我现在可能处于第二种状态
0: 啊，对，我姐就是这样的，她的
1: 一定要再养。
0: 她的第一张狗走了以后，马上就是还是后来还是赶快抱了一只，长相真的是一模一样，看上去那个柯基、哦，但是第二只也走了。她到第二只的走了以后，她才就是说
1: 突然
0: 比较放开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想了一下说就不养了。她觉得再来一次她真的要挂了，每一次都好伤心，
1: 失去那种痛苦就很难接受。
0: 对，
1: 小馋猫说我家嫡长女去世5年了、至今啊，就她后来又养了两只弟弟妹妹，她就说她在弟弟妹妹面前就是又有两只猫，还说关于很多第一只猫的回忆，就不停的爱说第一只猫怎么，就是即便后来养了更多的宠物，但是还是忘不掉第一只宠物、
0: 毛孩子真的是可爱啊。小魏王说我们家第一只毛孩子是流浪小狗、今年12岁半了，上个月我们家又来了一只流浪猫、目前一猫一狗啊，猫狗双全、但是我更喜欢第一个毛孩子，他算是陪我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内心就更偏爱狗狗。
1: 是
0: 狗狗性格比较好，猫的话讲缘分啊。
1: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养第二只狗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是本来就是比如说老大他就生了小狗狗嘛，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留两只就觉得是抵御风险、有一种呢是可能养了一段时间，可能狗狗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他也很怕失去，他就觉得给他做个伴儿吧或者之类的、所以现在养第二只宠物的家庭很多、
0: 但是无论如何提示大家就是尽量就不养兔子吧。
1: 为啥？
0: 没有那么傻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兔子
1: 我是一个养过兔子的人，
0: 比仓鼠都傻，说实在的。我觉得
1: 我当年养的是垂耳兔，我觉得还好，还挺聪明的。
0: 是吗？
1: 那垂耳兔很贵啊，因为它不是那种红眼的那种家养的兔子。
0: 那要不就是我家那只特别笨
1: 什么之类的吗？没有任何互动、
0: 没有互动
1: 吃吧。
0: 而且这个兔子真的是太能拉了，你随时就是说它当时被训练它倒是自己会上厕所，但是也是没有任何互动。那么傻兔子，我那么傻呢，真是养了多少年了，现在叫它名字还没点反应，
1: 是吧？所以就没有互动、对，所以养第一只宠物就要看大家喜欢的类别。好，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虾米啊，他说、我家狗子比我家儿子大2岁，我都不能接受养第二只狗，他就觉得已经够了、
0: 是和小朋友一起成长起来的。
1: 对，就是
0: 哎，狗子真的很适合，其实猫也适合的，如果养到那种豹纹猫性格好，它还会帮看小孩，然后很好护主。
1: 其实我养猫，我就觉得不要掉毛，我一定要养那种不掉毛的猫。
0: 哦，不掉毛的狗，不掉毛的狗，我倒知道，不掉毛的猫好像除了斯芬克斯那种、无毛猫之外，别的猫好像都不存在不掉毛。
1: 因为他们说多大程度，不管是什么各种品种的，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掉毛。
0: 就是我之前刷到很多这抖音博主推那个什么鱼油的广告，什么吃了鱼油不掉毛，我就想是不是真的？那些博主的演示嘛，倒是确实吃了人家鱼油，好像掉毛好一些。
1: 哎，所以我认识养猫的家庭，他们那个家务做得特别勤快，
0: 一定要用戴森吸尘器，
1: 随手可见那个滚筒，你知道吗？那个粘的那个滚筒，然后家里不穿黑色衣服，就随时滚筒。好，那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互动哈，来说说你养的第一只宠物，关于它的回忆，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8 o'clock A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还有小王家营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一波行车的早高峰形成，高峰叠加，这个路段的车速不快，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早间这个时段的大巴车还有货车呢也不少，请车友途经这一路段小心谨言驾驶。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下了石龙路这个坡，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车尾排过杜家营收费站大概1公里左右，对向的车道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正常状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1.43，略有上扬，仍然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以及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京昆高速进城方向的陈家营上口，经过小屯立交、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车流密集。另外二环西转入二环北路的杨仙坡也是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长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新石坊小区门固定腰桥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一波行车高峰叠加，经过延安医院附近路段呢也有类似状况，过了盘龙小学路段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